0: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甘西三刀蓝毅，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1: 早晨，早晨，8:02的时候，早段时间我们讲了我们贵港市三区啊，港北区、港南区同埋寻塘区嘅120咧就合并，然之后咧咁啊，以后咧唔使再记那个人民医院嘅电话，因为寻塘人民医院嘅电话，因为
2: 港北区医院嘅电话，
1: 港北区嘅电话，只要你系打统一电话120咧，佢都会就近啊医院去指派呢个救护车去救助你。
2: 诶，对啦，指歪掉道你啊，最近个医院去接相关个朋友噶啊。
1: 咁呢个120急救中心咧，近段时间咧亦都会继续咁去将呢个网络系扩大。
2: 扩大到咯啲。
1: 除咗我哋港北区、港南区、寻塘区之余咧，我哋咧仲要辐射埋咧桂平同埋平南嘅街坊朋友。
2: 平南嘅朋友。
1: 統一調配全區域覆蓋統籌整合啦。
2: 對啦，我哋頭先見到嗰只頻道咧，係跟在廣北區啊、廣南區、長塘區時，試橫向之後，你橫向得非常之好，所以咧就慢慢啲又接下怪頻頻浪啦。
1: 咁就呢個各接120嘅平南同埋桂平市嘅系統裏頭咧，我哋作出咧就時間嘅節點啊，喺8月13日0時開始。凌晨零時開始，正式咧過入到全市院裏頭嘅一體化120智能指揮調度平台。
2: 8月13日寫怪噴屎節日，成日寫8月21日寫貧浪源節日。
1: 係，過接時間當中咧，桂平嘅8月13日凌晨0點到8點。平南苑的8月21日凌晨的0點到8點，因为通讯的线路调整和系统的数据迁移的话，核区群众拨打120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短暂的打电话不是那么畅通，或者接通比较延迟的这个情况发生。所以大家真的预防在这个紧急的情况底下又要拨打120又没办法接通的情况底下，大家就要是第一时间记低了我们这个平南和桂平的附近的应急救助电话了。
2: 对了，这电话呢，如果他去提前，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去了轨啊，提前去了轨的。正式启用的时候呢，是8月13日8点在那时候怪喷屎管全市120就正式落入那条市原一体的智能平台统一调度啦。
1: 8月13日的凌晨0點到8点可能有些障碍的，桂平的街坊朋友就要醒水一点啦。你觉得希望这段时间你身体健康啊。
2: 对。
1: 最后呢，8月21日的凌晨0點到8点平南的街坊朋友又要是即系身体健康啲啊！
2: 对啦，因为佢播点之后咧，佢就正式启用啦。所以你就讲你
1: 过接时间有啲数据啊，
2: 对，要注意
1: 啲话，
2: 要注意佢哋时光点啊，
1: 阻滞。
2: 对啦。
1: 所以咧，大家咧喺接入嘅同时咧，如果系打个电话唔系咁。

0: 暢通嘅話咧，仲係第一時間咧可以打翻往陣時大家知道嘅醫院嘅急救電話。
1: 對對對。
0: 希望大家用唔到，但係千祈咧唔好真係緊急嘅時候咧唔知道。
1: 我知道啊，對啦對啦，都喺度嗰陣。樹古仔我成日近期屋裏邊最驚有袋土鋪嗰啲啊，係嘛？你貴州啲外判嘛，更少就嗰啲去玩玩我哋電話。
0: 係啦係啦，有啲嘢咧真係唔使你再預判。警察已經幫你預判
1: 了。哎呀，比我仲要知
0: 啊！梗係啦，因為我哋嘅網警咧，24小時咧都監管住呢個網絡上邊嘅安全噶嘛，係嘛？譬如話8月6日，廣北分局反詐中心咧就接到咗反詐嘅預警啦。咁啊，預警裏頭講咧，核區裏頭嘅有群眾係疑似咧遭受嘅電信詐騙，咁啊準備將19,100元嘅現金嚟啊！數據知得咁清楚，19,100元送往廣北區中山路某一個商業圈當中附近進行交收。
1: 哎呀，陳強非常之危格嘅喎，好尷尬喎，反詐萬軍即刻就去嗰只先約個地點，我哋去嚇錯啦，我就發現嗰只 L 羅先生，或者係廖先生，定係冷天聲，
0: 或是羅先生，
1: 或者羅天聲，
0: 廖生咧，當佢廖生，廖生咧帶住當陣時嘅19,100元，咁啊準備咧同呢個詐騙分子咧要私底下要交易一下，交易咩啊？交易咧，我拆单返嚟啊嘛，系嘛，交住19,100元，可能会攞到更多嘅银纸，咁所以咧，廖生咧就信以为真啦，喺度等啦。
1: 哇，慢紧落到佢面前，佢就懵下懵下喎。
0: 喂，点解有制服嘅民警揾我嘅？廖生系嘛？廖生系啊系啊，阿 Sir， 你揾我咩事啊？廖生系咁嘅，我哋接到咗网络提醒。反詐中心的報警電話咧，就講你準備要交收19,100元俾邊個邊個
1: 啊？你兩支啊，做緊呢個喎，你兩數幾耐咗？
0: 現金19,100元，你清楚得咁緊要啊？
1: 就死咯！你是不是跟蹤我嚟？
0: 我梗係跟蹤你
1: 啊！
0: 跟蹤你嚟到呢度啊嘛，發現你俾人呃係嘛，所以我真係要提醒下你，千祈唔好相信陌生人的電話和帳號。廖生就恍然大悟了，
1: 咩袋就搭只窿啦。
0: 我下載了一個陌生的 APP， 就想找啲小錢啊，老婆舐水喉舐得緊嚇。咁啊，發現咧，喂，哇，呢、這個小額返還真係得嘅喎。
1: 成日佢講好似又試下，又款入 back， 又款幫我波殺俾我，都苦係㗎。
0: 我買煙就有錢啦，買燒酒有錢啦，
1: 咁我就冰淇淋下都得咯喎。
0: 哇，講到老婆咁緊要，冰淇淋都冇俾買。
1: 哎呀，係咪你唔揾啲你一 back 偶殺呀？有啲甜頭啦，
0: 一千幾百，
1: 咁就兩得驚都喎，硬咗又好燙冷你。
0: 係啦係啦，咁於是咧，我嘅貪心吹水底下咧，將自己私房钱19,100元，唔好话俾我老婆知，我又拎咗出嚟交俾。
1: 一唱通街啦，
0: 系咁噶，死咯，真系翻去唔知阿贵榴莲好啊，因为贵
1: 初二办，
0: 初二办好咧，系嘛？唉，阿 Sir 交代啦，你唔好随意点开陌生嘅弹窗啊，唔好点开不明嘅链接。不要下載來歷不明的 APP， 不要向陌生帳戶要轉錢回款，一講
1: 我咪轉得啊，要後現金幣，現金幣嘅喎，
0: 現金俾咗更加衰
1: 啊，
0: 銀紙都冇型號嘅，咁所以咧即係更加難追喎，網絡上邊仲好追啲有痕跡係嘛，一交收19,100元就凍過水㗎啦！
1: 阿雲又問緊幾啦？如果要求你先河去交現金啊，佢咧佢就避開咗正規個支付渠道喎，就成詐騙啦㗎！
0: 咁如果咧真係唔小心遇到咁樣嘅事情，第一時間咧打電話報警，點樣區分？其實好多人都唔明白，一叫你先交錢先，你先俾錢我先，呢個就係呃人
1: 啊！對啦，
0: 唔見俾錢我，
1: 啊真係好使啦！
0: 老婆叫你俾錢我，你又唔會咁順攤啊！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高代歪名，玉树临风 ，N 站丢手不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哈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0: 揾嘢做嘅街坊朋友近段时间咧就相当之忙碌啦。
1: 嗯，啱话好多朋友咧要开始写真系白捏啦噶，有啲系跟住玩住工噶啦。
0: 系咁啊，揾嘢做咧莫过于咧就高薪，
1: 嗯，
0: 福利好，人工高，休息正常，朝九晚五，哇！
1: 可是啲后生人最重要咩咧？你哥砍，事又少，钱又多，你想多了你。
0: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
1: 边有咁大嘅
0: 夹乸随街跳啊？除非呢个死夹乸，
1: 嗰啲就死冇咧啦。有啲编曲嘅，你要注意嘅。
0: 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好识演戏，尤其啲骗子分子咧，就已经精心准备咗剧本，只要你受巧就唔怕旧。
1: 首先你要关注到的 point 培训台，
0: 培训要贷款，培训要贷款，我未听过，培训要交银纸就听过。咁我有时咧叫你交银纸咧，你就听麦 Sir 同埋林姨讲系骗局嚟嘅。喂，培训叫你贷款，冇呃你啦，系嘛？你贷咗系你自己啫嘛，你交唔交俾我，另外一回事啦嘛。
1: 吞万只台培训台咧，就咪只正规个咩咧做客台款，或者职业教育嗰个台款嘅，招聘嗰个培训嗰个台款，写只连跳噶，写真赚诈骗个手段。
0: 系啦，咁啊目标咧，佢要锁定咧咩？应届嘅毕业生，喂，你应届小心咯，零经验求职者真系初哥啦，未见过大蛇屙咩嘅，咁就系容易困你啦。咁啊，仲有啲心急急想揾嘢做嘅，咁啊，心急就食唔到热豆腐，心急咧就乱晒龙啊，唔困你困边个咧？
1: 咁
0: 呢啲不法分子咧睇住以上嘅呢啲群体核心嘅标准咧，就话求职心切。又想舒服，又唔使上太辛苦嘅，
1: 又要多银钱，哎呀，
0: 咁啊零基础投入咪 OK 啦，系嘛，唔使你经验啊，系嘛，接受我哋嘅培训，即刻有高薪等住你。哇！一听闻啲阿初哥咧就日晒啦，哇妈，我搵到嘢做啦，月薪
1: 啊，不过你要
0: 培训，不过要培训，
1: 你话培训人都得咯，是嘛？
0: 咁培训费几多咧？培训费唔多，高息贷款咪得咯，系嘛？你贷咗款以后，慢慢喺公司里头慢慢扣你银纸，咁到阵时咧，可能公司唔请你，咁但系你贷咗款，到阵时有排你又还啦，系嘛？利滚利，利搭利咁样，系嘛？
1: 嗰啲咧就系有只诈骗个手段啦，要记住咯。仲有一只系西部联网个套路，你仲该要注意啦。
0: 面试嘅时候，啲不法分子一上嚟咧就扮晒嘢啦。鱼虾蟹啊嘛，上嚟，我系 CEO，
1: 我系 HR，
0: 我系 HIO。
1: What's your name？
0: 哦，咦，讲埋英文喎。
1: How old are you？
0: 哦，紧要咯，咁啊呢个外资企业嘅老细，你想聘请啲咩人员啊？
1: 要趁聘请咪呢种人员啊？嚟到吃嘅吃嘅咧，走就故事啦，你知嘛？
0: 咁噶？
1: 死呢？
0: 哇，得下依喎呢个。
1: 你个地根年啊，坐个少人工，算啲物咧，少烟落啦嘛，教太。
0: 得下依喎。
1: 你知唔知人生几吉利嘛？你命苦都养贵元房啦，你知嘛？
0: 真系。
1: 你仲有嗰啲吃？
0: 系喎。
1: 哦。
0: 哇，呢个 CEO 紧要，又识讲英语，又识讲句讲话，犀利啊！哇，
1: 其实我见唔到个目的，只有一质。
0: 求职者就心虚啦，知道自己能力不足啦，咁啊又有人咧话：，喂，你嚟我哋公司啦，我哋求职从唔识就教到你识，系嘛？从低水平就带到你高水平噶嘛，画个饼俾你啊！以后咧你做啊。副嘅 CEO 之后咧，你嘅月收入咧系几多十万一个月？
1: 你嗰啲吃食乖咁，但等太一林姨就摆钱做得嘅。
0: 我唔中意，我要林姨啊！
1: 到时候咧就代三陪湾你，入边系入边做银纸嘅，
0: 啲
1: 嘢搵代品啦，花大饼啦，
0: 从来都唔会兑现啊！咁啊喺承诺当中咧，慢慢咧就坤你嘅钱，咁求职者咧俾人家打击呢个信心冇嘅情况底下，一睇到救命稻草嘅搏命。 揸住啦嘛。
1: 我同倉你都收我啊！
0: 你都唔嫌棄我啊？
1: 係你都咪嫌棄我？我日頓五日頓好好講章，
0: 比我阿媽仲要錫我喎、啊，契媽咯。
1: 哦，真死咯！咁所以咧，契媽大隨街跳，咁大隻
0: 契媽契乸
1: 隨街跳啊！
0: 所以講咧，為咗進一步抵呢個求職者咧放鬆警惕，咁呢個昆人嘅騙子咧仲話：，唉，我知道你工作有壓力。阿媽又有病，在家裡又經濟壓力比較大，一下

0: 你交唔晒啲培训费唔紧要嘅，我哋公司咧有小额嘅贷款可以分期还贷。你只要跟住我做啊，岌头、拧头、入眼呢啲动作就得噶啦，咁简单。拎住个身份证，
1: 哦，容易噶，有冇啲还款个压力度？
0: 冇嘅。
1: 咪有先。
0: 你10,000蚊一个月嘅收入，还佢500啫嘛，洒洒税啦。
1: 容易就滚到好多，
0: 即刻咧签订合同，叫做咩？打铁趁热啦，系嘛？签完咗之后咧，
1: 重当树摸贵，食住上
0: 一份第三方嘅金融平台嘅贷款合同签好咗。即刻生效，咁就要开始还贷啦，阿姐。
1: 哎呦，啲呢你就是要注意啦，你背后你咩故事？高额个债务，同埋你个货哪个只硬嘅？
0: 啊，签订合同之前咧，一定要睇清楚、望清楚，千祈唔好滚水落脚，谂住，哎，求其签个字得啦，系嘛？冇咩问题嘅，好快嘅，系手续问题啫嘛，个个都系咁。你隔篱二叔婆个孙都系咁签啫嘛。哦呵，签咗之后嘅玩完啦，埋身都埋唔切啦。
1: 都系咧，你即时候知道自己着呃啦，着呃之后咧，你肯定
0: 失失慌
1: 啊，死啊，好慌张啊！
0: 但系要记得保留好原始嘅合同，有白纸黑字嘅最好，或者倾偈嘅录音啊！而家手机随处有个录音机，
1: 对啊，又有留
0: 我同你录，留个痕迹可以拨。打12315市场监督电话进行投诉，或者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进行举报，又可以向金融部门12378进行反映，这个是违规放贷的问题，
1: 哎，
0: 等行政部门呢依法查处佢，
1: 双只部门去坐佢，吓咪？仲有你就要都要嗰只啲撤换个计较，去告佢
0: 民事诉讼，
1: 要撤换个欺诈个合同，
0: 涉嫌金额比较大，涉嫌违法犯罪嘅要向公安机关报案，
1: 对啦，
0: 千祈唔好担心俾人笑啊！喺俾人笑同埋俾人困嘅前提底下咧。比人坤会更加大单一啲嘅，
1: 死啊！
0: 吃一亏长一智，希望大家能够认清合法正规嘅用人单位，获到正常嘅劳动力同埋劳动报酬为前提，千祈唔好听人家画饼充饥，然之后咧又要咩报名费啊、培训费啊、保证费啊、体检费啊、押金啊，一大堆嘅金额，咁啊压到你真是。未见官都俾我打30大板，个85咧就开晒花。你话，
1: 你否则你就要记住，你咪咧都问周人冷得，冇人计两黄蚊个公仔有苦难咪咯。
0: 系啦，系咁嘅。林姨啊，麦 Sir 够晒醒啊，林姨麦 Sir 应病啦，一轮到你啊，
1: 轮到你，你冷冷睇咯，成日飙涨个炒咗个楼层，我成日先头大滚冷，然后面思晓下，然后咧就再系
0: 倾下银纸
1: 啊，同委员沟通，
0: 发放录取通知书，正式。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由劳动单位和劳动合同管理部门和第三方，即是自己啦，还有就是共同去签署，共同保管各一份，然之后呢正式办理入职的手续。
1: 哎呀，
0: 最紧要有劳动合同，保障自己劳动部门去为自己呢件事情兜底。監管，
1: 死死死，反正你要記住，人好共西，咪你供錢賠彎啊，日質吃賊，唯有要求你先繳費或者本台款嘅，日那死呃你。
0: 就算唔呃你都好，呢、這個公司咧，皮包公司啊。
1: 對啦，
0: 今日招咗你，收咗銀紙，聽日可能辦公室個台都唔見，問啲隔離。工作人員喎，啲台琴咪借我啫嘛，
1: 就死啦！
0: 我諗住你係拍戲啫喎，而家咪好流行拍呢個什麼 IV 短劇啊嗰啲啊。
1: 哦，所以你同佢懷了你，懷了我個安全，一定要在正規個單位啊。
0: 係咪封翻？為了你啊，為了我，
1: 為了你，為了我，
0: 係
1: 啊，
0: 哎呀，
1: 為了大家。安全啊，
0: 喂，我覺得做拍檔耐咗真係有
1: 默契
0: 嘅。
1: 得啦，希望大家都揾到好工作。
0: 希望大家都默契啦嚇。聽日同一時間再見啦。
1: 拜拜。

0: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是芒哥。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3: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生命，救死扶伤，心动可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听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

金曲连月听，只听好声音。 I think it's cool.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度的广播。
3: 金曲连连听。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宝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我们的90年代，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刘晓慧是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乐坛红极一时的歌手，她以清纯的学生歌手形象进入歌坛。1991年签约宝丽金，1991年1月推出首张个人大碟。这张专辑里收录有我们熟悉的经典歌曲《初恋情人》，这首歌也是刘晓慧的经典作品。1991年4月，台湾歌手陈明真发行专辑《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其中专辑的同名歌曲《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就是翻唱刘晓慧的《初恋情人》。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1: 快乐营业中，
2: 陪你一放轻松。
1: 又来到我们中午11:30到13:00的快乐
2: 营业
1: 中，我是初彤，
2: 我是春培。哇，一周的开始啊，又到周一了。
1: 对，一周之始。那今天呢？哎呀，感觉跟平常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
2: 没什么不太一样，
1: 嗯、
2: 就是热，
1: 是正常的一天啊、嗯。
2: 对，正常的一天。昨天晚上感觉自己家的空调那个冰种啊，有点不太够了，很闷热，嗯、感觉睡醒了很多次。一直在做噩梦啊、
1: 哦、
2: 嗯，当然了，
1: 被热醒
2: 啊，被热醒啊。我们现在这个天气呢，也是因为这个台风白海豚呐、啊、在靠近这个华东的沿海了，它会有一些回旋气流，也会影响到我们这里，让我们这里升温的哦。
1: 嗯，
2: 不，也不要看现在这个白海豚还没有正式登陆，在外围的风浪已经特别猛了，最近就有很多的游客啊在这

0: 个海边的堤坝行走的时候，被突然涌上来的大浪直接给拍倒在地了，
1: 嗯，
0: 哦，特别揪心，看起来。
1: 是的，其实每年的台风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嘛，
0: 嗯，
1: 就总有人会抱着侥幸心理，就觉得啊，我站远一点拍拍照就好了，
0: 嗯，
1: 啊，反正浪大才出片嘛。还专门跑到海边的堤坝呀、礁石上面去追浪打卡，有的甚至为了博流量故意往危险地方去。那其实呢，中国气象局也特意发文强调说，一定要敬畏自然，不该去的地方别去，不该做的事情不做。
0: 对，那这次白海豚的体型呢也是偏大的，就算不登陆也会给沿海的地区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啊，
1: 嗯，
0: 再叠加这个天文大潮，很容易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状况啊。岸边呢是回头浪，岸里根本肉眼看不出来，可能前一秒呢还是风平浪静的，下一秒大浪就直接拍过来了，普通人是根本反应不过来的。
1: 是的，那不光是海边，而且咱们的内陆汛期也是一样的。
0: 嗯，
1: 总有人特意跑到这个河边去看洪水，去山里看瀑布涨水。
0: 对，
1: 还有人在积水路段拍视频，晚上冲浪，这样的话其实既会挡着救援通道，也会容易让自己遇上这个井盖脱落、电信漏电的危险。
0: 对，
1: 而且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大自然的威力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所以说真的不能说拿运气去赌。
0: 是，之前也做过这个台风风力体验的工作人员都说，真正的台风来的时候啊，连站稳都特别难，更别说拍照走动了，
1: 嗯，
0: 大家刷到那种所谓的台风天看海啊，或者说暴雨打卡瀑布的内容，也千万不要跟风，
1: 嗯，
0: 生命永远比流量、比一张照片更加重要。
1: 是的，老实待在安全区域，不猎奇不冒险，就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大的负责。

0: 刚刚说了要敬畏自然，不要以身犯险嘛。那接下来咱们就说一点实用的，结合一下这个气象灾害防御明白，好好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台风啊、强降雨天的正确防范方法。
1: 嗯，是的，先说一下居家的准备啊。在台风预警发布之后呢，要先把阳台还有窗台上的花盆杂物要全部收进屋里面。
0: 对，
1: 因为大风天吹下去的话，那就是造成高空坠物了，特别的危险啊。
0: 是的。这个窗户的玻璃呢，可以贴一个米字形的胶带，就算碎裂了也不容易会飞溅伤人。家里呢，提前准备好一些像饮用水啊，或者说即时食物啊，再放好手电筒、充电宝，万一停水停电了，还可以稍微应付一段时间嘛。
1: 是的。然后是出行方面的话，其实台风天还是尽量非必要不出门，尤其也别去这个海边、山区、低洼地带。如果一定要出门的话，也不要在广告牌、大树还有电线杆底下去躲雨，这些东西呢在大风天是特别容易倒伏的。
0: 是的，走路呢也要避开这个积水深的路段啊，不知道水深千万不要硬趟。那下雨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被冲开的井盖啊，也会有漏电的风险，开车的朋友更加要注意啦。
1: 是的，因为积水路段呢就不要强行冲啊，车辆熄火的话就赶紧弃车往高处走，别在车里面等水涨了。
0: 对，还有一些沿海啊、沿河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这个风雨叠加的危险呢。渔船呢要及时回港避风，户外作业提前停工，住在低洼路段啊、老旧小区的朋友们呢要多关注这个官方预警，必要时配合社区转移，不要硬扛。
1: 是的，那其实贵港咱们呢，虽然台风呢正在登陆，但是呢每次这个台风外围都会带来强降雨和大风，这些防范方法也是同样适用的。
0: 对，提前做准备，不往危险处凑，咱们呀听官方引导，也可以把这个我们今天的信息也分享给家人嘛，多一分防范意识就多一分这个安全隐患时能处理的好方法，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0: 好热好热好热好热好热，
1: 把你关进冰箱。
0: 关进冰箱吗？
1: 嗯，
0: 一定要记得把我放出来。我不想变成冰棍儿，真的。
1: 嗯，
0: 但是好热呀，昨天我真的打开了冰箱，在冰箱那里发呆发了都有一分多钟，我觉得好凉快里面。
1: 是吗？但我昨天打开冰箱倒没有感觉很凉快，可能是我真的太热了。
0: 我们打开的层不太一样，我是打开那个冷藏拿冰块去。
1: 哎呀，我说呢。
0: 是吧？嗯，真的好热啊。那应对，为了应对这种比较闷热的天气啊，咱们广西文旅厅呢也刚刚整理了一批藏在山水里的避暑民宿啊。
1: 嗯，在天气好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先去逛一逛哈，个个都像世外桃源一样。那今天呢，先跟大家分享几处这个好玩的。
0: 对，
1: 首推肯定是桂林的
0: 阳
1: 朔，直接住进山水画里。
0: 嗯，
1: 你像这个华山啊，华山云舍民宿，坐落在这个喀斯特峰林的核心区，有1300平方米的无边水池，
0: 无边水池
1: 倒映着远山。
0: 哇，推开窗就是漓江的，就是漓江和相公山了。
1: 嗯，
0: 哦，清晨的云雾飘过来的时候，人就像站在画里。
1: 是的，我感觉你有这个画面感了。
0: 啊，
1: 你穿一身就是比较仙气飘飘的白裙子呀，去那儿就特别适合拍照。
0: 是。那阳朔文旅局的这个副局长也说了，那现在当地呢不只是在卖住宿，还有这个康养啊、亲子啊、户外好多的主题。玉龙河沿岸的这个民宿集群呢，白天啊可以玩玩这个竹筏漂流啊，晚上也可以观星纳凉，因为天气蛮好的嘛，万里无云的。
1: 是的，那喜欢看海的话，就可以去这个北海的
0: 涠洲
1: 岛。我一直都想去，但一直都没有机会去。
0: 对，
1: 等我钱包大一点再说吧。
0: 钱包大一点。
1: 对，这个滴水丹平边上的这个方岛啊，这个巨鲸悬崖酒店，它就建在火山悬崖上，用这个珊瑚石砌的房子，就天然自带一种调温的效果。
0: 哇，270度一线海景，躺在床上就能看日出日落。啊，听起来好像卖房子。
1: 是的，
0: 卖房子的词儿啊。那经营者也说了，那夏天呢专门推出了常住的套餐。
1: 嗯，
0: 还安排了像这个净滩啊、星空观测啊这些活动，客人住下来呢都会觉得特别的轻松了。
1: 是的，那现在涠洲岛已经有800多家民宿，已经是全国知名的民宿聚集区了。
0: 嗯，
1: 所以说想找人少凉快的小众地方的话，还可以推荐一个新的地方。
0: 对，百色凌云的浩昆湖啊。海拔800多米，6到8月呢平均气温才23.8度，就是天然的大空调。湖边的青山呢为隐的这个民宿依山而建，有无边的泳池啊、瑶浴啊、茶道馆啊，游客都说晚上可以枕着这个湖风睡觉啊，连空调都不用开。
1: 是的，那现在呢这些暑期的浩昆湖民宿预订率已经超过80%了，所以说想避暑还要提
0: 前
1: 一点去订啊。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桂林的阳朔，北海涠洲岛
0: 浩昆
1: 湖，你看看山、看海、游湖三种避暑的地方都给大家整理好了，所以说不用出省就能够找到

0: 的清凉地。
1: 是的。
2: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去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1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的天气呢，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午后会局部有阵雨，气温29到37度，东北风2至3级。那午后气温会最高可能达到37度，还而且会有阵雨呢。大家出行的话，既要注意防暑，也要注意这个防雨。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电，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7: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路况。下面连线龙光贵武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启凤。启凤您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路况。
9: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武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武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10: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1: 快乐营业中，
2: 陪你放轻松
11: 啊！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中午12点的快乐营业中话题互动环节啊！我是春培，
2: 我是书童，我们继续开始聊点好吃的，
11: 好吃的，好热啊！
2: 嗯，
11: 首先还是那句话，真的好热。外面的天气，我们刚才也听这个书童给我们播报了呀，下午最高的气温会达到37摄氏度，
2: 是的，
11: 37摄氏度，那体感温度得到多高？
2: 体感温度应该有个40来度，
11: 对，差不多得有40来度了。
2: 对，那其实这个时候呢，一到饭点就容易犯愁啊，吃点啥好呢？热的什么都不想吃，特别是中午的时候。
11: 中午的时候真的一点胃口都没有。
2: 然后到了晚上，哎呀，今天没有吃什么东西，感觉今天没有好好过，那我就狂吃点好吃的。
11: 哎呀，感觉
2: 一到半夜这个宵夜啊、烧烤啊、炒粉、炒饭全都来了。
11: 不错，今天晚上的风蛮大的，很凉快，月亮也出来了，奖励自己吃一顿。
2: 对，就会有这种感觉，
11: 总会找理由的，对吧？
2: 有可能会这样，就白天不想吃，到晚上饿了就会胡吃海喝。
11: 真的就总想着吃点凉丝丝的东西吧，比如说我们台楼下的这个宜州拌面。
2: 拌粉，
11: 拌粉，宜州拌粉，
2: 对，
11: 挺好吃的，这个就很清爽，
2: 对，
11: 酸溜溜的，
2: 对，酸粉就是适合夏天吃，当然还有什么
11: 宾阳酸粉、
2: 冬阳酸粉，哎，都很适合吃。
11: 是，要说夏天的续命美食啊，这个凉粉啊、凉面啊，肯定是占着很大一部分的。
2: 对，就这些面啊、粉啊，他们过了凉水之后，再拌上料汁，咕噜咕噜。啊，一碗下肚就很开胃又解暑。你像我之前上大学嘛，那边就门口会有很多小摊子，卖什么北方的凉皮、凉面啊什么的。我会点什么呢？我会点那个凉皮儿掺牛筋面。
11: 掺牛筋面？牛筋面是啥呀？
2: 就是比较软弹，就有点像、
11: 哦、
2: 有点像辣条的原始形态。
11: 哦，辣条原始形态，只是没有裹上那一层，辣椒油啊或者辣椒粉之类的吧。
2: 对，比较相似，像辣条原始形态嘛，就很入味啊。
11: 对，
2: 如果没有牛筋面，那就凉皮拌凉面了，
11: 凉皮拌凉面，
2: 就是两掺嘛。
11: 是，而且会往里面，我记得会放像什么胡萝卜丝
2: 啊，像丝瓜、黄瓜、
11: 丝瓜、黄瓜，
2: 不是丝瓜，是黄瓜
11: 啊，黄瓜丝儿啊，然后再 放点这个花生米，
2: 嗯，
11: 然后再浇上料汁儿，这么一拌，其实也蛮开胃的。
2: 对，
11: 北方的这些拌面的话，感觉会稍微辣一点点。
2: 是的，
11: 对吧？
2: 那其实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最原始的？当然是这个、
11: 啊、最原始
2: 冰淇淋、冰甜品。
11: Ice cream 冰激凌嘛，
2: 对，
11: 大家都是非常喜欢吃的。一到了夏天，外面我就不说超市了、外面那些批发这个冰淇淋的店铺，我感觉好多人去买。其实以前都是我们小朋友，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是我们去的多，但是现在长大了，发现有好多那些阿姨啊、阿叔啊，然后自己过来批发两袋三袋那个冰激凌，直接就回去，回到家里面要冰起来吃的。
2: 是的，
11: 哇，那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么专属的几样呢夏日开胃的美食啊，有的是这些街边常吃的凉面、凉粉，也有可能是冰箱里面常备的冰淇淋，又或者是冰西瓜啊之类的小吃。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吧，这个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你都会想吃点什么，把那些刻在夏天里的美食记忆给展示给我们看。
2: 是的，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贵港电台书童，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来到我们直播间，来到评论区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夏天美食。

0: 鸡丝凉面呢、啊、鸡丝凉面你吃到过好吃的鸡丝凉面吗？在贵港
1: 鸡丝凉面
0: 对我只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大学里面吃过一次，但是我对它的整体印象并没有说特别好，所以我一直很想吃到好吃的鸡丝凉面。
1: 我好像没有怎么吃过这个做法、
0: 这一种品类的做法、
1: 哦、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其实是可以在家里面自制的了啊，你把那个 面条啊或者粉你滤出来，然后去到菜市场里面去买12块钱的白斩鸡手撕鸡。
1: 哦，我就想说
0: 然后堆在上面就行。
1: 对，就白切鸡拌面是吧？
0: 啊，有点这个感觉，但是它好像这个鸡丝啊，它会只用那个
1: 丝的
0: 更细一点，是鸡胸肉嘛，再配上这个脆生生的黄豆芽。哎，其实我本人会比较喜欢吃绿豆芽一点啊、哦。
1: 我也喜欢吃绿豆芽。
0: 嗯，绿豆芽的话会。感觉细细的会入味嘛，
1: 哎，
0: 没有豆腥味对吧？
1: 对、那其实我的话我还是更想到之前我们也推荐过的这个我们广西经常的一个小吃类，就是白粥配那些菜凉菜。
0: 嗯 OK， 要开始说我们、也不是我们发现吧，大华、大华推荐给我们的这一家那个在生活港底下的粥铺啊，粥摊，
1: 是的，
0: 好吃啊。其实我今天晚上也打算去吃。
1: 是吗？能不能打包回来？因为我、不过打包的话你不知道我的这个想吃的凉菜，
0: 想吃的菜到底都
1: 是什么，
0: 下次
1: 我还是只能自己去吃。
0: 对、这个得自己去吃的。打包的话我发现很多去打包的叔叔啊姨姨啊就只拿一个小塑料兜然后打包一点点而已、但是其实我感觉我本人都是吃菜饱的、我一直夸夸夸在那里炫那个菜、其实粥根本没有吃几口。
1: 是的，
0: 不过夏天嘛，夏天的话真的就像我们家里面我爸我妈他们就说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就喝粥。
1: 对，
0: 喝粥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对，像我们家今天早上煲绿豆粥，而且还是昨天晚上，它其实是有一点剩的在冰箱里边，然后我午睡起床我直接咕嘟咕嘟就吃几口，
0: 就是
1: 好爽。但是我看快没了，我说今晚再煲一点，让妈妈再煲一点。
0: 嗯，可以，然后要一定要提前放在冰箱里面。
1: 嗯，早餐可以不吃冰的，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就很想吃冰的绿豆粥。
0: 不过最好啊还是少包一点，感觉如果吃不完的话放在冰箱过一天又不太行了，会有点吃不了。以前我就呕臭过
1: 啊，
0: 我就呕臭过绿豆粥。
1: 你放冰箱里面呕臭的？
0: 我给包太多了，我基本上每顿我都喝一点，但是还是剩好多。
1: 就是你一个人的量你自己吃是吗？
0: 对，
1: 那可能是自己吃的比较少。
0: 这种情况就是眼大肚小。
1: 确实也
0: 是，纯纯的眼大肚小了。
1: 那其实还有一种最原始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冰淇淋嘛。
0: 冰淇淋，
1: 那现在还有一种新的做法叫绵绵冰
0: 啊，绵绵冰
1: 也是近十来年的吧，小时候

0: 我就吃过，
1: 是
0: 人小时候贵阳有一家店，我现在还记得叫某小贤
1: 啊，某小贤
0: 啊，现在比较少见了。
1: 嗯，对，确实比较少见了。我好像回到桂平，在桂平的这个商业街里面还开有一家
0: 哦，
1: 对，
0: 以前南京也有，
1: 我就想起来了。嗯、
0: 对，绵绵冰嘛，就是会撒上很多什么水果在上面，或者是直接做水果味的。
1: 对，做成水果味的绵绵冰确实也挺好吃的。
0: 对，很绵密嘛、哦、几个人一起吃，就两三个人一起，好朋友一起
1: 直接吃一碗，特别大了是吗？
0: 对对对。而且有些这种所谓的漂亮餐厅啊，就是一些下午茶店也会有卖这种绵绵冰。
1: 绵绵冰，
0: 但它可能不一定叫绵绵冰，它就叫什么什么冰。
1: 哎，叫做什么什么冰，或者现在叫什么什么冰沙。其实我一直分不清楚、哦、就是绵绵冰和冰沙它们的区别，但是我都统称，我出外面吃到这种就感觉
0: 统称吃冰，
1: 统称吃冰就行了。
0: 嗯、是的、嗯，就这种的，它的口味会更广泛一点嘛。你可以吃到上面撒一些什么爆爆珠啊，
1: 啊哦，
0: 对，芒果呀。它稍微化一点之后呢，你还可以再往里面加那种什么珍珠小料拌着吃。
1: 哦，芋圆啊，或者珍珠小料啊，西米啊。
0: 它化一点变成那个甜品。它没化的时候可以吃冰，是这样子的。
1: 哇，好聪明啊！
0: 因为我们上次就这样吃，因为它有些店铺会给你准备好一小杯那种，这个小料
1: ，对，
0: 给你就是化就往里面加的。
1: 哇，这就是现代人的吃冰智慧。
0: 是的，是的。

0: 我就一直很想吃一个东西。
1: 什么？
0: 就是那个延吉的凉面。
1: 延吉的
0: 凉面？延吉。
1: 延吉凉面。哎，我吃过。
0: 对吧？
1: 我吃过。
0: 好吃吧？
1: 我好吃。

0: 甜丝丝的。
1: 因为对，那个是我大学老师，他是就是东北人，然后呢，他又是在这个韩国上的这个研究读的研究生，所以他就很会做那个凉面。
0: 哦，非常会做。
1: 嗯、他妈妈很会做，所以他当时就是，挣外快啊、副业，对副业、
0: 哦、副业，然后
1: 对
0: 做
1: 一个外卖形式的这个凉面。
0: 哎、是哇，那其实这个凉面啊。好像也蛮有说法的，就是咱们东北自东北的朋友自己做的、
1: 嗯，
0: 还有分一些什么北韩啊、南韩啊不同风味的凉面，好像就是他们的甜度呀，又或者说以口味的比咸淡啊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就各种各样的凉面，其实我都想试一下，
1: 啊、都想
0: 试一下，这个真的很适合夏天吃啊，这个东西。
1: 对，它有点冰丝丝的，
0: 嗯，
1: 它那个面它是放这个冰箱里面冻过的，
0: 嗯，
1: 对，然后呢再撒点这个。嗯，
0: 小芝麻碎是吗？我好像见到有
1: 我见到我吃的是没有小芝麻碎、嗯、这个肯定有黄瓜丝
0: 哦，黄瓜丝，
1: 然后半个鸡蛋，
0: 对，鸡蛋，
1: 嗯
0: 嗯，然后再往里面放的卤牛肉，
1: 番茄
0: 卤牛肉、
1: 哦、对，
0: 哇，好好吃，突然间又想去吃韩餐。
1: 哎呀，你这是勾起我的回忆了。我突然很想吃，
0: 是什么都想吃。
1: 对，
0: 哇，夏天开胃的美食啊，其实也远不止于这个凉面啊和冰激凌啊，其实还会有很多家常小菜也蛮开胃的，
1: 是的、
0: 嗯，比如说这个拍黄瓜，
1: 嗯，拍黄瓜、
0: 这个真的很家常了，对吧？
1: 是，
0: 嗯，拍一根黄瓜，然后放一点这个蒜末啊、醋啊、香油啊，如果说家里面还有一点条件的话，可以放一点花生米，如果有的话就放点花生米嘛，
1: 嗯、
0: 然后拌一下，那非常清爽，非常脆
1: 嫩。而且现在有很多跟黄瓜搭配的这些凉菜，
0: 嗯，哎，对，
1: 虾仁。
0: 黄瓜虾仁
1: 啊，把虾仁煮熟之后放进去一起拌
0: 啊，一起拌可以
1: 啊，而且很多减脂餐的吃法也有的
0: 哦，用油醋汁是吗？用那种
1: 对对对
0: 拌一拌，
1: 对对对对，
0: 嗯，还有一个像糖拌西红柿，可能我们这边吃的会比较少一点哦，北方那边的朋友可能吃的多。切、
1: 嗯、
0: 好的西红柿呢，撒上白糖，然后腌出甜甜的汁水，然后直接就。哎，一边喝粥一边吃也非常好吃。
1: 嗯，
0: 那胃口差的时候，可以像刚才书童说的一样，家里面啊就煲一个绿豆粥啊、小米粥啊，放凉了喝，或者说冰一点点在冰箱里面啊，这样子也可以嘛。
1: 是的，
0: 简简单单的也很舒服。
1: 嗯，那其实我觉得夏天胃口差的话，其实还有不少好吃的东西。
0: 嗯，我会选择去吃糖水。
1: 糖水，
0: 嗯。抛开刚才说的一些绿豆粥啊、小米粥，我可能会想去喝冰冰的八宝粥，或者吃冰的那种团子啊、团子汤圆，
1: 冰汤圆，
0: 冰汤圆。
1: 哎，有这样的做法，但是我没有尝过，
0: 没有尝过是吧？
1: 我吃过热汤圆，元宵的时候吃的，
0: 是吧？
1: 是，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什么什么水忘记了，一下想不起来，
0: 突然间想不起来什么什么水、是吗？但当然肯定是突然间一喝到了你
1: 什么梨膏，
0: 哎，哦，什么东西？我突然间也想不起来了。等你想起来，你记得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但夏天美食啊，你从来不需要有多贵有多贵的，也不用说有多精致。但其实爽口啊，合口吃的舒服就是最关键的。毕竟天气啊，真的已经很热，吃饭这件事情肯定就要怎么舒服怎么来了。
1: 嗯
0: 啊，夏天我们等一下回去的路上啊，肯定还要再晒个十几二十分钟太阳的，回到家真的是一点胃口都没有了。
1: 是的，
0: 那也欢迎跟大家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们聊一下，
1: 讨论一下、
0: 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点歌送祝福环节啊！
2: 我是舒彤，
1: 我是春培。
2: 那今天的前面两首歌曲啊，都是怎么可能双生花吧？
1: 双生花，
2: 对，
1: 头两首歌曲，第一首是这个苏州河，那第二首是慕容雪。
2: 是的，其实也是一首歌曲的这个国语版和粤语版两个不同的版本，但是呢，都是我们直播间的来自两位不同的朋友点的歌曲啊。
1: 对，他们同样都是这个方大同作曲啊，是粤。苏州河呢是粤语歌慕容雪的国语版，它的旋律啊非常清冷，有一种江南的氛围感呢、啊。
2: 就是借这个写苏州河的流水泡影，写尽爱而不得的释然和温柔，就很适合回应一些心事。
1: 回应一些心事。那这个慕容雪呢？慕容雪其实也是由方大同量身作曲的，是这个苏州河的原版粤语曲，也是满意这个江南古郡的诗意。东渡渡口相思红豆，哎，又想听到他那首红豆了。
2: 哦，
1: 又想到方大同的那首红豆，其实真的都蛮浪漫的。
2: 是的，那我们就来听这个国语版苏州河。

0: 哦，粤语歌词是吧？
1: 嗯，刚才老先生说，其实苏州河最触动他的那一句就是“爱只是爱，再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
0: 嗯，
1: 来听一下这个粤语版有什么不同吧。

0: 直播间里的卢琪琪点播了一首唐，我不会念
1: 唐嫣的天赋、
0: 哎、对了
1: 如果我一颗心被你俘虏，
0: 哇、哦
1: 啊、也是夫妻档的一首歌曲。
0: 这样啊、嗯、你把那个电乐升高一点点，然后你垫着电乐唱吧，50%开。
1: 我当然不要，我要听我们全开麦的歌手唱、哦。

老的歌啊，蔡国权的《冲破万重浪》啊，是来自我们直播间里的韩雪佩佩二，他点播了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梁博的
1: 想
0: 念。
1: 那明天同一时间11:30到13:00，我们会在直播间继续陪伴大家度过午间时光。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1: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2: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3: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1: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退役军人创业贷如何申请办理？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财政部近日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30年特别国债。广西贵港市抢抓农食补短板，全力推进晚稻插秧工作。湖北鹤峰县荣美镇发展辣椒加花椒双椒产业，带动村民持续增收。甘肃张掖市甘州区发展亚麻种植，打造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决定我们必须坚持党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2: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优

0: 划退役军人创业金融服务，开通退役军人创业贷款绿色通道，精准的信贷扶持，有效缓解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助力创业发展。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据了解，退役军人创业贷的支持对象包括个人创业的退役军人、退役军人个体工商户、退役军人创办的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目前全国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已达690万户，退役军人创业队伍持续壮大。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资金757亿元，截至目前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全国退役军人创业贷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副研究员蔡珍介绍，今年以来，国家加大了对退役军人创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不仅如此，政银联动精准赋能的金融扶持举措也落地见效，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初期普遍面临的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痛点，为退役军人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应如何申请办理创业贷？相关负责人表示，首先有贷款需求的支持对象向所在地市或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并在承办银行中自主选择一家意向银行。在接到申请后，地方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核实其退役军人身份，在日常联系了解支持对象及其创办的经营主体情况基础上，及时将有需求的支持对象名单推送给承办银行。蔡珍介绍，今年以来，退役军人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些新兴行业投入较多，银行也敏锐捕捉到了这方面的动向。在支持方面，比如贷款期限、信用额度，还有在审批速度方面，都给予了很大优惠以及支持措施，为退役军人退役创业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支持环境。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受前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部分农田水稻生产遭遇损失，为最大限度降低灾情影响，稳住全年粮食生产基本盘，当地抢抓晴好天气，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推进晚稻插秧工作，抢农时补进度，保稳产，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根基。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邱敏采制的稿件。近日，记者在贵港市港北区庆丰镇一个种养合作社水稻种植基地看到，连片水田平整规范，蓄水充足，田间地头机器轰鸣，大田机插秧机有序穿梭，连片作业，一排排嫩绿秧苗整齐落地，为广袤田野披上崭新绿装。据了解，七月的洪涝灾害给当地早稻收割工作造成较大影响，该合作社800亩早稻仅有500亩完成抢收。针对300多亩未能及时收割的受灾水稻，当地因地制宜开展资源化利用，在坝田整地过程中，将秸秆、蚕稻翻压还田，有效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实现变废为宝，降损增效。与此同时，合作社积极推广水稻增密增穗提单产核心技术，通过科学种植模式优化，全力提升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弥补灾害带来的生产损失。合作社负责人秦敏超，
2: 今年晚稻我们种的都是优质的杂交稻，这个产量它有空间，基本平均干谷都有1100左右。我们出动了2台插秧机、3台旋耕机，还有10几个工人在抢抓农时进行晚稻的插秧工作。
0: 为高效推进灾后农业复产，高标准完成晚稻种植任务，庆丰镇精准发力靠前服务，组建专项田间技术专班，实行分片包干、全覆盖帮扶机制，为全镇23个村屯提供全程田间管护技术指导。同时，全镇统筹整合各类农机资源，科学优化作业方案与排班机制，错峰开展工厂化育秧、机械化插秧作业，有效破解灾情导致的生产延误难题。目前庆丰镇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90%，高度机械化的生产模式为粮食生产提质增效抢食提供了坚实保障。今年贵港市晚稻插秧面积达74.82万亩，当地正全力以赴抢抓有利天气，高质高效推进晚稻。

0: 种植，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近年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荣美镇杨柳坪村通过科学套种、精心布局、巧打作物生长时间差，走出了一条以辣椒加花椒产业为核心，带动村民持续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子。请听鹤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向申荣、李珍、董静静采制的稿件。
1: 近日，记者走进杨柳坪村的花椒种植基地里，漫山遍野的花椒树层层叠叠，长势喜人。种植户刘尚兵正穿梭在林间，仔细查看花椒的成色与转色情况。今年是刘尚兵种植花椒的第六个年头，靠着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他早已成为村里的花椒种植能手。他告诉记者，眼前这两亩进入丰产期的花椒地，去年光是干花椒就收了500斤，每斤50元的价格被本地饭店和调味品商抢购一空，根本不愁卖。如今他有10来亩地进入丰产期，预计今年干花椒产量能达到2-3千斤。花椒近代麻香四溢，村里的辣椒已是辣味十足。在当地一家蔬菜专业合作社，农户们正忙着将早上刚从地里采摘回来的新鲜辣椒进行分拣、打包装车。合作社负责人郭庆介绍，今年合作社在鹤峰周边乡镇共发展辣椒约800亩，有多个品种，目前正全力组织收购，保障鲜椒及时供应市场。稳定的收购渠道和保底价格让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种植大户周平今年一口气发展了80亩辣椒，凭借精心管护，目前已经采收2季，鲜椒产量突破2万斤。蓬勃的产业不仅充盈了村民的钱袋子，更催热了乡村的人气值。每逢采摘季节，游客络绎不绝，慕名前来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沉醉于田园风光与淳朴乡情。村民们顺势办起了农家乐，推出以辣椒、花椒为特色食材的农家菜，进一步拓宽了增收渠道。杨柳坪村党支部书记田国强表示，今年全村共发展辣椒250亩，花椒近100亩。为了让村民安心种植，村里专门请来农业专家手把手教技术，从幼苗到病虫害防治全程护航，并成立专业合作社，与多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经销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拓宽销售渠道，彻底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0: 近日，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安阳乡的万亩亚麻种植基地正值盛花期，长势喜人。与此同时，位于名家城村的亚麻加工厂也是机器轰鸣，一派繁忙景象。当地通过引进龙头企业，打造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让这株小小的亚麻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请听甘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何长凯、王凯采制的稿件。
3: 记者走进甘州区安阳乡金网庄村毛家四村的亚麻种植基地。放眼望去，成片的亚麻给这片土地披上了黄绿色的盛装。今年，当地通过企业集中流转种植和合作社农户分散订单种植两种模式，规模化种植亚麻10021亩。毛家四村副主任梁兴波说，以前村里主要种植传统作物，收益不高，今年通过引进项目，村里流转了大部分土地，通过企业带动，农户自己种，企业提供种子和技术，还跟村里签订了订单合同，销路不愁。今年毛家四村亚麻长势良好，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明年村里将继续扩大面积，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而工厂里则是另一番忙碌的收获景象。记者走进安阳乡名家城村南滩，占地14.9亩的亚麻加工厂正开足马力生产。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一束束亚麻纤维经过加工、分拣等工序，即将打包外运。 麻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姜广双说，工厂

0: 现在正处在全力生产阶段，产品主要销往江浙、黑龙江一带，用以纺织服装和画布制作。通过种植、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运作，不仅保证了原料品质，也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全产业链的打通，不仅让公司有了稳定的原料来源，更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吃上了产业饭。从播种、田间管护到现在的加工生产，项目带动了周边350多名劳动力就近务工。务工农户董雪晴说，现在有双份收入，他把地租给了亚麻厂，有租金，在亚麻厂工作，一天还能挣150块钱工资。如今安阳乡正依托特色种植与精深加工，将高原冷凉气候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随着全产业链的日益完善，亚麻产业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为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拓宽了渠道。
1: 自今年2月份以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2026年农村公路路面改善及路面改造工程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施工建设，助力全域道路提质升级。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乐、姚雪采制的稿件。据了解，该项目聚焦群众出行急难筹判问题，重点实施路面翻新、道路拓宽、安防设施完善等工程，针对性解决农村道路通行能力弱、基础设施缺失等问题，全方位提升农村道路建设标准和通行品质。记者走进平西街道两河口至大有施工路段，现场机械设备高效运转，挖掘机有序开展路面开挖作业，压路机对路基路面进行压实整平，运输车辆不间断转运施工产生的碎石废料，施工流程规范有序，推进高效。项目共计改造21条农村路段，工程分两批次统筹推进建设，其中第一批改造路段共16条，道路总里程达20.67公里，项目总投资1306万元，覆盖全县5个乡镇街道。目前第一批实施路段整体建设进度接近尾声，仅剩最后一条路段处于施工阶段。公路养护科技有限公司现场施工负责人姚文军：
2: 这是我们整个项目最后一条的全程1.39公里，我们从8月6日开始施工，预计8月25号左右可以通车。
1: 两河口至大有路段施工有序进行，鱼塘村至洪家湾村路段沿线群众已然受益。相较于以往老旧道路，此次改造将路段进行全方位升级，道路有效拓宽，路面平整通畅，道路沿线同步规范增设安全护栏，道路通行安全性、舒适性和整洁度大幅提升。鱼塘村村民姚本生告诉记者，公路拓宽以后出行方便安全，大家都非常满意。该项目的顺利推进，有效完善了全域农村交通路网，打通了乡村出行最后一公里。玉屏侗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基本建设股工作人员龙帅：
3: 我们将积极倾听沿线群众出行诉求，督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工程质量保质责任，常态化对完工路段开展质量巡查，全力保障工程建设质量，同时持续谋划农村公路提质项目，切实把农村公路管护好、运营好，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近日，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梅花镇桂头村的鱼鳞坝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亲水圣地。清澈的河水、层叠的鱼鳞状水坝，不仅带来阵阵清凉，也点燃了乡村清凉经济的活力。请听道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谢万波、陈欢、蒋小国采制的稿件。
4: 记者走进桂头村的鱼鳞坝，不少游客在水中嬉戏玩水，欢笑声与水花声交织成夏日特有的乐章。岸边的桨板划水而行，远处的小火车载着游客穿行田间，一幅热闹而有序的乡村夏日图景正徐徐展开。道县梅花镇桂头村村支书、村委会主任何江福介绍道，村里抓住夏天旅游这个机遇，发展了清凉经济，推出了桨板、水上鸭子、充气城堡、小火车等旅游项目，所有项目由村集体经营，经营产生的收益归村集体。同时设置了小木屋， 优先做

0: 村里便以党员为骨干组建巡逻队，他们手持救生圈严坝巡查，不间断地用喇叭喊话提醒，及时劝返进入深水区域的未成年人。同时， 村干部还逐户上门开展防溺水宣传，切实增强村民和游客的安全意识。连续几个暑假以来，榆林坝未发生一起安全事故，游客玩得安心，村民也感到放心。合江福还告诉记者，贵头村会继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改善村里人居环境，依托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和红色资源，把村里面打造成安全整洁好玩的休闲打卡地，不断增加村集体收入，让全村村民共同享受发展带来的收益。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近日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财政部近日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查询逝者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 为深入推进纠治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央网信办开展非法网络招来专项整治，从严查处在线旅游领域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全面清理非法网络招来产品及相关信息。
2: 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乡土返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
1: 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近日，2026浙江省诸暨市第4届西施村 BA 总决赛圆满落幕，决赛当晚的比赛状况异常激烈。 2026浙江省诸暨市第3回合的5分钟附加赛，最终大唐街道杭津七村队顶住重压，战胜焕东街道汤家店村队，获得总冠军。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 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上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0: AFFORT 努力 Avoid。
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什么又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可爱，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2019，这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1: 妈妈，
2: 妈妈，
3: 妈妈，
4: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5: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这听好声音。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2: 我只在乎你，
1: 一曲光阴的回响。
2: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寄托，
1: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从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帅吧，今天这一男生
1: 超屌、啊。
0: 哎哎哎，怎样？
1: 旁边那什么车、啊？
0: 哎，藤原豆腐，这车擦这么亮干什么？我来问他一下好了。小伙子，你要什么车啊
2: ？A186 啊，怎样
0: ？A186， 挑一下啊。
2: 随便啊。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童。
6: 大家好，我爱王晨。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知道我的痛，知道我的痛，
8: 玫瑰花开，四月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
3: 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你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1: 嗰度咧？
0: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好靓好靓噶。静静似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微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都好孙啊，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
0: 归。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2: 金曲连连听。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吃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心情。有人说，2000年上帝赐世界的最好礼物就是一个周杰伦。这一年，周杰伦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一出手就拿到了金曲奖最佳专辑奖，成为称霸华语乐坛的新一代天王。周杰伦时代由此开启。我承认，在他的时代开始之后的挺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太喜欢他和他的歌，刘海总是遮住双眼，唱的词儿也总也听不清。后来听了无数遍当年周杰伦被吴宗宪许诺10天内写出50首歌就出专辑的故事，听了无数次周杰伦的歌，我终于读懂了他对音乐的执着和真诚，也很庆幸自己没有错过他的音乐，越来越欣赏成熟后的周杰伦。第一张专辑中的心情，作词作曲、和声编写及和声演唱都是周杰伦亲自完成。这一首诞生于2000年的歌，现在听到脑海中都在不停地回想那个属于我们的年代，青涩的周杰伦以及青春年少的自己，一切都值得原谅，一切都离得很远，但仿佛又在眼前。接下来听歌，周杰伦，心情，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小班问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开始营业。我们的节目呢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我们抖音直播间老先生说欢迎电台孟珂回到他直播间啊。
1: 是的啊，朋友们我又
0: 回
1: 来了。
0: 是的，琪琪说男神女神我来了。
1: 哎，是的啊，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记得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用你们的发财的小手指在我们的屏幕上多戳一下，戳戳我的肥脸，戳戳孟珂的帅脸， OK 就这样。
1: 哎，是的，您的每一下点击都是代表着我们业绩的提升。
0: 话语重了、
1: 哎，话语重了。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哎，一起来到今天的音乐先锋站。
0: 谢谢纽约的粉丝团灯牌以及人气票，
1: 谢
0: 谢。
1: 纽约。
0: 现在纽约是我们的榜一大哥了啊！
1: 哎，纽约在无数个这个傍晚时分，一直是成为我们的榜一大哥。
0: 是的，
1: 真的，这说的我都想去纽约看一看，
0: 去新乡看一下。
1: 是。哎，是的啊，这个那我们周一了啊，又是新的一周了。依然是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新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啊。
0: 是的，
1: 今天的第一首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来自一位00后的唱作人，他是谁呢？
0: 吴瑶涛。
1: 哎，这个人你熟吗？
0: 不熟，但他的艺名叫做七月的星期七。
1: 哎，这个名字就很有辨识度
0: 啊，
1: 对吧？星期七。
0: 对，就好多七哦。
1: 哎，是的啊，那这个歌名呢，就相对来说，这位歌手的名字啊，就简单很多了。
0: 叫什么？
1: 叫星星。
0: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1: Super star。
0: 当然不是这一首啦，这首歌很新啊，发行于2025年的冬天，那离现在也不到一年的时间。
1: 是的，那也是这个他个人的首张啊同名专辑的一个收官之作了。
0: 哇，那都发专辑了，说明还是很有实力。
1: 对，那作为一个00后的唱作人呢，那他的这首歌曲里面啊，就更体现出像是一个少年在夜空当中的自言自语了。
0: 那其实最打动人的，听说是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哎，是的啊，他背后呢是藏着这个吴瑶涛啊，写给粉丝最赤诚的一个告白，对吧？
0: 哦，
1: 因为你看他这么年轻嘛啊，
0: 都有粉丝了。
1: 我们也有
0: 啊。哦，对，你也有，你的粉丝黑粉非常的坚固。
1: 哎，
0: 你看像你
1: 的
0: 粉丝欧阳一心说稀客回归，我还以为相亲去了呢。
1: 哎，那倒也不用啊，如果相亲的话用不了这么多天。
0: 就一下子相很多个流水线。
1: 哎，相完了之后就是32个女嘉宾环看一周，最后
0: 全部灭灯。
1: 可惜不是你
0: 陪我到台下。
1: 哎，是的啊。那其实呢，这个为什么是告白啊，其实是因为他在这首歌里面藏着他记录了一下自己从最初在天台唱歌到慢慢的能够站上越来越大的舞台的这么一路走来的成长轨迹。
0: 那看来他也是从一个小小的名不经传的一个小小的那种驻唱歌手，
1: 哎，
0: 然后开始到现在有固定的粉丝。那你看，其实像我们在贵港有一位叫阿张高的歌手，对，
1: 哦，
0: 我听蛮多的，虽然我没有在现场听过他唱歌，
1: 嗯，
0: 但是他也在大东码头啊或者是在中森那里开过很多场音乐会。
1: 嘿嘿，
0: 听说现场的氛围还是很不错的。我觉得哎呀，就是有怎么讲呢，有才华的音乐人他是肯定会被发现的。
1: 对，
0: 他就一步一步的就在大家的视野里面出现，然后得到大家的喜爱。就像这个吴瑶涛他这首歌是写给粉丝的告白一样。
1: 没错，
0: 就是感谢大家对他的支持嘛。
1: 是，其实他在歌词里面就体现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啊！你看里面有写，18岁我独自背起了远行的行囊，总以为天高路远都在等着我去闯。
0: 是，对，
1: 这个就很明显的这种年轻人刚刚走入那种社会的大潮当中，
0: 是
1: 就觉得这个世界是我的。
0: 你看这首歌。这个歌词很多人就可以直接带入了嘛？哇，那这写的就是我啊！
1: 对啊，那个时候就恨不得喊一声，The King of the World 啊，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之王，
0: 我要征服这个世界。
1: 对对，然后就在几年之后被征服了。对吧？
0: 那吴瑶涛他也是说写自己发誓要出人。

0: 投地，同时很坦诚地唱出，其实我躲在人群中也不会被他们在意啊、哦，就是你刚开始的人就 the king of the world， 然后到后面又变成自己是一个、哎、哦，我原来是个小透明，
1: 对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0: 啊、oh, ，yeah，
1: 哎，是的啊，那其实这种矛盾的心理啊和前后这种落差，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人生路上在社会上奔波的时候都经历过，
0: 起起伏伏，伏伏伏伏。
1: 怎么飘起来了是吗？
0: 不，就起啊，然后就沉沉沉沉沉。
1: 不是起，人生都是大起大落，落落落落落。
0: 但是大家还是要往积极的方面去想，对不对？
1: 哎、
0: 你看吴耀涛，他也有他的固定的粉丝了嘛，对吧？还出专辑了，还给粉丝写歌了。
1: 没错啊、嗯，这些经历呢，虽说是苦难，但是也是帮助人成长的必须一环，对吧？这个没有。黑暗的衬托哪里显得出光明的灿烂呢？对不
0: 对，
1: 对，所以说呢，他一直以来也是坚持着这种我不相信我做不到的这种心态、
0: 嗯、
1: 啊，不信命，对吧？你看他最终还是获得了成功。
0: 对，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吴耀涛的《星星》。

0: 是已经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很多年了。
1: 哎，是的啊，虽然人家很年轻，但是实在是老资历
0: 了。哎，是的。那今天给大家推这首歌呢，是很特别的，是王源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
1: 哎，是的，收录在他2025年的个人专辑《在星穹下狂奔》当中。这个歌的名字叫《雪崩》。
0: 这首歌我感觉很适合女生。
1: 为什么？
0: 每个月。
1: 啊啊！不要搞笑。
0: 当然啦，不是那个雪，是。皑皑白雪，
1: 就是这个都有北方人，尤其是我们东北人啊，就很了解。
0: 见过吗？
1: 没见过
0: 啊，我连雪都没见过。
1: 崩没见过，雪见过
0: 啊，
1: 是吧？啊，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其实你听这个名字大概能猜得出来，对吧？
0: 嗯，
1: 就是源于一则极限滑雪的一条短视频。
0: 哇哦！
1: 哎，雪崩呢，可能大家应该在互联网上，大家都是5G 冲浪嘛，啊，都是比较虽然没见过，对吧？但是肯定都是了解过的。
0: 是，
1: 它其实算是一种在自然界里面。无法抗拒的算灾害来的啊，也是每一个
0: 这种力量，我们最近感受的太深了。
1: 哎，是的，因为人说嘛，雪崩之下，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嘛。
0: 对，
1: 就是它是整一堆雪花一起往下冲的时候，那股力量是非常恐怖的。
0: 是的，虽然说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看过一些电视剧，虽然说电视剧里面它讲述的没有说这么那个啊，但是看的话其实还是蛮震撼的。
1: 哎，
0: 来的时候真的是你转移的没有那么快的话，那你就只能。享受当下
1: 享受当下
0: 那不然呢，你跑确实没有那么快。
1: 其实这个雪崩呢，我觉得王源是在这首歌里啊，也是用它来作为隐喻啊。其实你看雪崩就是在上一秒可能还岁月静好，下一秒就是哗，可能
0: 就瞬间的那种。
1: 对，可能几秒之内呢，这整个接下来这下面的一片区域都会被它摧毁。
0: 嗯，
1: 那王源其实是用雪崩来类比什么，是我们成年人的一种情绪叫崩溃。
0: 崩溃真的不是说无缘无故的，就看看你就是怎么累积到一定程度，然后看看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哪个。
1: 哎，是的，
0: 然后他就瞬间就在那个瞬间崩溃了。
1: 对，人家都说嘛，就是成年人的崩溃啊都不是一瞬间的，其实都在内心深处啊，情绪已经是不断的积压
0: 了很久。
1: 哎，然后在最后某一个点突然那根弦断掉之后，它就像雪崩一样，对吧？前面积累的雪花一片片落下，到最后无法承受变成了雪崩。
0: 那说的就是内心深处的情绪嘛。他的歌词写的也非常的细腻，开篇的第一句就特别的戳人。
1: 哎，
0: 数着天花板绽开的裂缝，像数着我们未完成的梦。
1: 哎，是的啊，其实你大家去幻想一下，如果把这个落实到一处场景里面，比如说你在一个出租屋里面仰望自己的天花板，你可能正在打拼，你没有多少的金钱，然后你只能租一个稍微来说可能环境不是很好的房子，天花板都开裂的，然后你忙过一天在床上一躺，看着天花板的裂缝，其实有那么某一个瞬间你真的会有一点崩溃。
0: 是的，
1: 对不对？其实我相信这种场景啊，应该有很多的朋友有过类似的经历，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朋友啊。那深夜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你脑子里想的总会有时候是想到那些什么你没有实现的愿望，年轻时候夸下的海口，你未曾完成的那些遗憾，对不对？
0: 是。
1: 那慢慢慢慢积累的多了，就会有一个瞬间想要什么嘶吼释放，那就是崩溃的情
0: 况。这种时刻如果你听到王源这首雪崩的话，就会觉得非常的感同身受。
1: 哎，
0: 尤其是副歌部分那一句，在心里藏了一场雪崩，把那种积压很久无处宣泄的情绪唱得淋漓尽致。
1: 对，而且这首歌呢，其实关于他来说还有一个比较动人的一个故事啊。因为这首歌呢是王源全程独立的作词作曲嘛，啊，也前后呢其实也打磨了大概20多个版本的。最开始上线的时候呢，其实它就像是大浪淘沙里面的金子，还没有完全的发光。是直到最近呢，金曲歌后魏如萱，哎，我们以前也在节目里面推荐过她的歌曲嘛。她在2026年的这个歌手的舞台上面翻唱了这首歌。
0: 哇，一夜之间。
1: 哎，就被无数人发现了，哇，这是一首宝藏歌曲啊。
0: 短短几天，然后这个收藏量暴涨，全网突破了160万的收藏量。
1: 哎，是的，那每一次其实就相当于有人在这首歌里面找到了共鸣嘛，
0: 是，
1: 对不对？其实我一直在说一句话嘛，我觉得歌曲呢其实就是为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提供一个安全的情绪的输送窗口。
0: 对，
1: 对吧？我们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啊，当然了可能要花点会员费啊除了这个之外，不用任何的代价和安全的情况下把内心的这些负面的情绪抒发出来，
0: 就消化一下。
1: 哎，消化一下，然后能够继续勇敢的前进。
0: 作为一个成年人，你不是说想爆发就能爆发的。
1: 哎，
0: 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结了婚之后，有家庭了之后，你就得 为自己的诗人梦或者是艺术家梦给买单。
1: 哎，对啊，
0: 对，
1: 无时无刻的随处可处的那种爆发呢，就容易伤人伤己。
0: 所以下班路上听到这首歌，如果你也觉得

0: 上班，音乐不断。
1: 哎，是的，那今天最后一首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来自洪佩瑜的《不占地方》。
0: 刚刚我们还在打趣呢，这首歌不适合我俩听。
1: 对呀、太不合我们的这种风格了。
0: 对，我俩都特别的占地方，
1: 往这一站呢，第三个人都拍不到脸。
0: 之前就是领导把我们两个放在一个节目的时候，就还想说。唯一不好的就是你俩会不会把这个镜头占满呢？
1: 当时领导说下班前后的时候，这个节目我觉得这个画面太空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一下？
0: 所以我们俩就出现在了一个荧幕当中。哎，
1: 是的，然后就看不见背景了啊。
0: 是的。
1: 哎，那说回这首歌曲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2025年9月9日发行的，好数字，
0: 好新的歌
1: 啊，
0: 九九那个艳阳，哎，
1: 天来哟！
0: 一看我们就是见过慈禧的人，
1: 是的，
0: 上个世纪出生的人，就是。不小心会唱出这种经典老歌，
1: 对，我们就是一种承上启下的人生。老一辈的我们了解，新一辈的也知道。
0: 是的，多难得啊，请善待我们这些
1: 社会的中流砥柱。
0: 对。
1: 那这首歌呢是洪佩瑜在第二张的个人专辑开啊的首播主打单曲了。
0: 哇哦，主打单曲。
1: 是的，主打的啊。而且呢他本人呢在2023年也是凭借首张专辑明示里面是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啊。
0: 哇，并且他是马不停蹄的，同时又凭借电影《本日公休》主题曲同款获得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1: 哎，那这首《不占地方》呢，你看这个来头啊，我们前面铺垫了这么久，肯定也是不小的啊。
0: 是
1: 在2026年5月啊，他拿下了这个黑兔流行音乐奖啊
0: ，Hit FM DJ 最爱单曲奖。
1: 哎，而且呢，创作阵容其实也很强大啊，有词坛大师小韩执笔啊，马来西亚创作组合的作曲啊，这个不要问我是谁。自己查去，
0: 他们是林忆莲经典歌曲《纤维》的原创作曲人。
1: 哎，是的啊，而且呢，可以说这个背后阵容很强大了，包括陈建奇啊，还有罗恩尼啊，都是担任编曲。
0: 对，当然这首歌中文名叫《不占地方》，你知道它的英文名叫什么吗？
1: 不占地方。
0: No， 这这里写有了，它的英文名叫做0.5平方米。
1: 哎，为什么不占地方的英文名字叫做0.5平方米？
0: 就不是，它不是直译说0.5平方米就是不占地方，它是这么解释的：恋爱不就是两个人的事吗？装在两个人各自的体内，为什么要亮出来给别人看呢？两个人恋爱说情话，占用的是我们两个人的时间、耳朵、牵手或拥抱，面积不超过0.5平方米，其实并不占地方。
1: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不占地方的意思是爱情是两个人的事，不需要让别人了解太多。
0: 对，搞得我们耿耿于怀，还以为说的是我们的面积跟体积呢。哎呀，表错心
1: 了，差点不推荐了。
0: 是的，是的。
1: 哎，那其实呢，你看这个从歌名上面就有这么考究，这么有深度，对吧？那它的歌词部分肯定也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你像开篇呢，就是一副很有画面感的歌词形容了：话是多余，防护衣我必须，剩赤裸的失序。
0: 就是像是把平日里穿着的那些防护衣一件一件的脱下来，露出最真实的自己。
1: 哎，是的，让你能够看清你面前这个人最真实的一个模样嘛，对吧？
0: 是。
1: 所以说你看这个歌词写的也很好啊，歌名字呢起的也很有深意，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是非常值得在节目里推荐给大家的。
0: 对，不仅是它的中文名或者是英文名，我觉得它的深意都很足。就是像有副歌里面有那句拥抱我估计只有半平方米，就是对0.5平方米最温柔的呼应了。
1: 是的，所以说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非常好听的不占地方。
0: 0.5平方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下班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下班前后陪你。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下班前后畅聊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柯啊。那咱们今天呢，大周一的啊，聊点什么话题呢？聊一个应该很多人都会能说上两句的话题。
0: 是你手机有多少废片？
1: 废片
0: 不只是废片啊，就是那些没用的东西。你手机内存有多少？有多少没用的 APP 啊、废片啊，或者是一些。因为刚刚我有去翻看
1: 了
0: 一下我的记录嘛，这个是非常的就是真实的啊。刚刚就是节目之前我翻了一下我的手机相册，我发现我自己有13343张照片，
1: 什么
0: 3872个视频。但是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很想发朋友圈
1: 啊，
0: 我想说那我就参与感一下嘛，要有活人感，不能朋友圈什么都没有。然后发现大概能用的也没有一张。反正就
1: 是有点悲伤的一
0: 件事。很多时候就感觉好多东西都很有用，比如说当时拍的一些身份证的照片啊，或者是一些凭证啊，或者是一些截图啊，你知道吗？这个很有用，这个方法我把它截图记下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呢。
1: 对，
0: 然后我的手机就会现在有13000多张照片，
1: 想找这些有用的已经找不到了。
0: 对对对对，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你手机里面到底有多少垃圾？
1: 哎，是的啊，但我呢，这个点我跟你还真不一样，可能因为我是男生啊，本身拍照的数量就少。
0: 嗯，
1: 再一个呢，我是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就是这个照片呢，我是定期会清理的。删一波，存到笔记本电脑里。
0: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男生跟女生，我有朋友像张老师、
1: 也这样。
0: 不这样。他经常就是我们坐着聊天，然后他手上也闲不住，他就开始删照片。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删照片啊。然后就他经常问我说，哎，你还有那个什么聊天记录吗？我已经删了。我说昨天的聊天记录你现在就没有了？他说定期清理空间嘛，让我的手机通畅一点嘛。
1: 这个就是精神洁癖啊。但他比我严重，我还没有到清对话框，我只是这样的，我是把，因为微信不是有一个不显示对话框，它不会清理掉里面的聊天记录，但是会让你看不见。
0: 但是他这样问我了之后，我就发现啊，就从我换手机，我换手机之前的那个资料也转移过来了，我可以找到很多年前的聊天记录。
1: 哇，你从来不清理聊天记录的吗？
0: 就是、没不清，就觉得如果我觉得那个人无关紧要，或者是一些群。因为之前手机内存小的时候，就换手机之前嘛，我会觉得啊，天哪，我的微信占太多空间了，我就会想说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清一下，缓存清完了之后没东西清了，我就开始清聊天记录。这个很有用。哎，这个我以后怎么样，就可能有一些人可能平时不太联系，我就删一下。但是我发现这有一个好处哦。
1: 什么好处？
0: 比如说你真的要找一个什么聊天记录要对峙的时候，那你就很有用啦。
1: 聊天记录来
0: 对
1: 峙的是
0: 包括比如说我跟南哥的聊天记录，多少年前的那个照片，
1: 你曾经
0: 我还可以，对，
1: 就是你这属于不是留聊天记录，
0: 全是证据，
1: 你这是留证据啊，对吧？我呢，我是这样的，因为精神洁癖的我是另一种版本，我大概我的整个的图库里面啊，我应该有大概10好几个分类，
0: 哦，
1: 就是。比如说什么用途，像你刚才说的，有一些照片你是拍下来。
0: 哎，你还分成这样啊？
1: 对，
0: 我的就是最基本的什么，他自己帮我分类的个人收藏啊、截屏啊，或者是在一些软件上面的，我没有自己去分类我的照片。
1: 你看我的话呢，就是素材，比如说我们之前拍段子，然后排班表，就是我们每周的工作。
0: 哇，那你每次要去找这些有用的图片的时候，
1: 就
0: 很精准，
1: 我就可以在对应的文件夹里翻。
0: 哦，好精准，就像电脑里面全部都整理好一样。
1: 而且这样怎么呢？怎样才能长久的这样维持下去呢？就是在你拍照片的时候，你就已经想好这张照片要放到哪个文件夹里了。
0: 拍完之后就直接归类了吗？
1: 直接，对，拍完一张直接移动到这个文件夹里。
0: 哇，
1: 对，你看我这里有用途，还有什么生活视频，比如说我去哪里旅游了，我拍一些生活视频。有趣视频就是我在网上有搞笑的，我下下来没事我会看一看，逗自己笑。
0: 哎，这些我都有，哎，但是我就乱七八糟全部都在里面，
1: 那
0: 很
1: 难
0: 找。
1: 对，你看我还有微信背景视频，专门的截屏的视频，
0: 哇，
1: 还有包括什么，有一个叫我的文件夹，里面全部都是我个人照片，
0: 各种
1: 就是这个照片里如果有我或者是我一个人，我就会把它放到这个里面。还有包括有些照片是从微信里存的，有的照片是从 QQ 里存的，有的照片是从抖音里存的，都有单独的文件夹。
0: 哇，那你就是很清晰明了了。
1: 对，
0: 就像800库一样。
1: 对，甚至说你知道大家喜欢拍那个美食嘛，我甚至还有一个叫美食的，
0: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翻来看一下。
1: 哎，就是我以前曾经都是我吃过的美食。哎，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当我晚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会打开它看一下我曾经点过什么，
0: 看看
1: 或者是出去吃过什么。哎，我一看照片，我大概就知道我曾经吃过这个，因为你知道人的记忆也可以通过图片来 穿针引线的想到，
0: 对，
1: 是吧？你就能想起它的味道怎么样。
0: 你看了，你看，在我们用手机就是归类照片的这个习惯上，就知道我们两个不是一类人。
1: 对，
0: 我相信你会非常嫌弃我这种生活状态。
1: 也不说嫌弃吧，只要你不要影响到我。再一个就是，如果你说，哎，孟哥，你帮我在我那个图片里面找一下那个什么照片，
0: 那很难了，因为我自己都找不到。
1: 对啊，是的啊，
0: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你手机里面
1: 废片啊，会怎么处理，或者说更隐身一点，你手机的照片你会怎么处理它？
0: 对，
1: 定期有没有清理啊？或者是有没有像我一样这么归类？
0: 我会想说定期清理，后面发现这个工程量太大了，毕竟13000多张，
1: 那就只能慢慢来了。
0: 嗯，
1: 对吧？我给出的建议就是什么呢？你先找一个有空的时间，你先删一段，
0: 然后删了2张，发现啊，这个工程太难了，留下次吧，然后又去做别的事儿了。
1: 那就越积越多，越积越多，
0: 对，
1: 又变成那样了。
0: 是的，来，我们来先听首歌吧。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呼吸有害》。

0: 先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废片。其实我手机里面废片也挺多的。
1: 对，其实废片的话，我觉得不同人的话，其实定义还有一点些许的区别。
0: 嗯，
1: 比如说最常见的呢，肯定就是什么拍糊了。
0: 对啊，
1: 对吧？
0: 我经常就会，你想要抓拍那个美景嘛，多多少少会有拍糊的。
1: 对。
0: 然后你拿那张漂亮的美景，你 P 过，你发朋友圈之后，可能你又去做别的事情了，剩下的那几十张废片，可能你又一直都没有处理它，它就
1: 对你没有及时删除，
0: 越积越多。
1: 哎，是的啊，甚至说有一些照片拍的跟那种幽灵照片一样，对吧？整个人已经扭曲了。
0: 对，包括朱先生说，孟柯你别和杨洋比，一个成家有娃的妈妈，你一个人哪有那么多照片？我跟你说，我的手机不只是我的手机，也是猪皮的手机。我手机里面有时候我自己看，哦，莫名多了很多东西，莫名多了很多张，100多张手工的照片。
1: 100多张啊？
0: 对，各个角度的手工的照片，眼睛的特写，尾巴的特写，然后呢，很多张晚上那个月球的满月的照片。然后多了很多张他的自己的自拍的特写。
1: 猪皮有一点这个连拍狂魔的天分。
0: 是，然后他自己会，他比如说你拍视频嘛，他会拿着手机晃，然后他觉得。

0: 哇，好好笑啊，就整个什么转转转啊什么的。他说妈妈我可以发到我的抖音吗？我说不行。就发很多，拍了很多他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没营养的东西。
1: 哎，是的，其实这种废片呢，大家一般来说啊，删了也不会心疼，对吧？因为本身拍的时候这个质量就不是很好。其实呢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我刚才说这种像猪皮一样的连拍狂魔，对吧？因为你看尤其是很多的女朋友女性朋友啊，就是我们的女性同胞们，去一个景点啊，或者是跟小姐妹一起出去喝个咖啡啊，打扮得很好看，一般来说都要出片的嘛，
0: 是
1: 啊，有一些朋友可能还要凑个九宫格，但是你那一张九宫格里的一张，可能就要背后是几十张照片的筛选，
0: 对，
1: 是吧？各种角度、各种尝试、各种光线啊，排完了之后在里面选一张，然后再 P 一个小时，
0: 是，
1: 对不对？
0: 拍照两小时，不是拍照五分钟 ，P 图两小时，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就总说嘛，就是看这个自己男性朋友的这个朋友圈啊，就感觉在看纪录片。啊，只有在看女性朋友的朋友圈的时候才看在文艺片美术片啊，都很好看，对吧？
0: 对，朱先生说抖音上的特效拍照小孩能拍一天都不一对、
1: 哎、真的是真的是
0: 咔咔咔笑，然后就拍的自己是一个什么那种发型啊，或者是自己变老、哎、或者是那种头啊什么猪头的那种，就
1: 别说小孩了，我都抖音拍过两个搞特效的，我都觉得好有意思，
0: 包括我们上次拍的那一个老头的那个特效、哎、哇太真实了，
1: 是吧？就现在这种特效的发展真的是有些时候都不用化妆了，
0: 对对对。还有一个我要说的就是截屏，
1: 截屏绝对占大头，
0: 我的天哪！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截屏挺好用，有时候那个图片你不能存的话，我就把它放大，它没有其他图标我就存下来。
1: 哎，对，
0: 对，
1: 我是一个截屏重度患者，我甚至截屏里面还截屏，就是比如说我拍，比如说你像我们经常要看稿件嘛，我会马上比如说他发了一个稿件的图片，我咔咔咔一敲屏幕就把它截下来了，但是呢有时候它放大了之后放到一定大小你一松手它就有回弹，所以我有时候会把它放大之后再截一次、
0: 哦、
1: 就是把我重点的那个区域标截出来。
0: 说到这个截屏你们很方便吗？敲两下。
1: 对，
0: 我经常就是我关机的时候我摁着关机，然后这边不小心摁到音量键，它又截屏了。就很多这种关机的时候不小心截屏的，
1: 然后到时候手机发现有一堆桌面的图片。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手机主屏幕的图片。
0: 是的，
1: 哎，截屏这个确实真的很多，而且截屏的时候呢，基本上有一些场合是你比较急，没有来得及刷，
0: 是
1: 删掉它，对吧？比如咔咔截完了之后，好了就忙别的去了，
0: 是
1: 这个事就忘记了。
0: 对，还有一种就是拍完就忘，比如说去旅行的时候啊，我旅行之前我会专门清空我的手机的那个照片哦，因为我想着我要保留多一点嘛，其实我留个几十照可以拍一拍那个旅行的照片嘛，回来之后就发现再也没有打开过。
1: 确实，因为一出去尤其这种旅游你一下会拍很多东西，但人的记忆力有限，你只能记住最靠后的那些，可能前面的你就有点忘记了。
0: 对，而且现在手机的那个内存越来越大嘛，
1: 哎，是
0: 的，你真
1: 的
0: 会忘记，它不提醒你说你的手机内存已经不够的话，你是不会想取来要去清手机的。毕竟像我这种啊比较忙碌事比较多的人、哎、如果说是像梦这样子他拍的当下马上就归类的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习惯。
1: 对，而且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删的时候你也大概能够针对性的删除。
0: 等我换新手机的话我也想打算用一下这个方法。
1: 哎，那这个时候就要提一个问题了，
0: 什么
1: 旧手机怎么处理？
0: 旧手机
1: 放在家
0: 里啊，放在家里。OK， 老先生说，老先生说，我的照片有价值的我都转到电脑保存了，清理手机的那一
1: 天。哎，这个我跟老先生是一样的啊，但是呢，我一般是每隔几年，因为现在来说手机空间也够嘛，就是
0: 也没有什么照片嘛，就几千张，不像我13000多张。
1: 没有，我2000张是因为我清理啊，我定期清理到电脑里才会去2000张，对不对？
0: 是。
1: 好了，来听一首歌曲吧。
0: 想听什么歌呢？五月天的。
1: 突然好想你，就这首吧。
0: 好的。

0: 都知道手机里面很多废片，但是为什么就是不删呢？
1: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心理原因，因为其实现在手机来说呢，
0: 你是说我心里有问题？
1: 没有，
0: 被你发现了。
1: 我说的这个心理原因呢，就是什么？就有些时候呢，人就觉得先留着吧，万一什么时候用上。
0: 我跟你讲，不只是手机里面的废片哦，
1: 嗯，
0: 包括像我爸妈的那种生活习惯，因为我爸妈就是比较年长一点的嘛。
1: 对，我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0: 他们年代就是。哎呀，这个瓶子用完了扔了干什么呢？万一有用呢？
1: 哎，对呀，
0: 这个纸皮留着呀，到时候要装你那些过期的书籍，有万一有用呢？
1: 哎，对，
0: 这个塑料袋下次拿来装什么？万一有用呢？就是因为这句万一有用呢，我们家杂物好多。
1: 我觉得你这个万一有用呢，没准能火。你这个音调好奇怪，万一有用呢？
0: 就是。两广吗？万一有用呢？
1: 万一有用呢？
0: 对，老先生说，
1: 大家扩散出去啊，
0: 断舍离。
1: 哎，这个真的就是万一有用呢，就是断舍离的反义词了。
0: 对，
1: 对吧？其实你会发现，你为了那个万一有用呢，留着的可能很多东西都没用，到最后都没用上。
0: 因为有时候我包，女生包都会比较多嘛。
1: 哎，
0: 像我的包有一个我最常用的新的那个包，跟车一起被泡了。

0: 然后我现在就想说回家里面去找一个能用的包，发现哇，这个包里面好多票据啊，当时都是想着哎，万一有用呢？
1: 老黑老还提醒，是不是有用呢？不是有用呢？万一有用呢？
0: 万一有用呢？不是呢，我是呢
1: 呢。
0: 万一有用呢？
1: 万一有用呢？
0: 丢它干嘛呢？
1: 哦、
0: 啊，就这样子。
1: 我确实是啊，这个不光是你啊，我也有这种想法。就是有些时候我在定期清理的时候嘛，
0: 是
1: 有一些照片就会让我很纠结。
0: 嗯，
1: 就是我不确定我是现在删掉它，后面会对我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
0: 还会对生活产生影响？
1: 哎，对，
0: 那张照片到底是拍了什么？
1: 啊，就没有啊？
0: 是什么证据吗？
1: 没有，最主要的是就绝版嘛，就比如说瘦照，瘦的时候的照片。
0: 瘦照，瘦的时候照片，吓我一跳。
1: 哎，是的，
0: 嗯，
1: 简称。瘦照
0: 还好不是那个禽兽的瘦、
1: 哎、是的啊，所以说每一张瘦照嘛，它都是绝版的，对吧？就算当时觉得拍的不好看，
0: 是
1: 但是现在要删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点可惜。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懒得删，因为好几百张照片你要一个一个的点，好长哦，
1: 典型人物在这里。
0: 对，然后就说、啊、下次再删吧。
1: 哎，
0: 然后下次永远都是
1: 下次以期删
0: 吧。嗯，对，
1: 万一有用呢？下次以期删，我不行了，我陷入到这个奇怪的音调的里面了。对，
0: 还有一个就舍不得啦。
1: 哎，就是舍不得。
0: 对，
1: 确实有一张照片，就像我刚才我说的，其实就更像是舍不得。
0: 舍不得就很多啦，因为像猪皮小时候的一些照片，
1: 哎，
0: 真的可能你们会看说啊，同一个角度的不是都一样吗？这几十张的，你留一张不就得了？
1: 是的，是的，但
0: 是可
1: 是
0: 每一张都有它独特的那个微表情啊。
1: 而且你知道，你以后不会再拍到这样的照片了。
0: 是的，
1: 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0: 万一以后看不到了呢？
1: 看不到了呢，是吧？其实你看，确实有一些照片呢，它是记录了当下的一个。嗯，状态，人生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可能那个照片里的某个人，
0: 嗯，
1: 甚至某个天气、某个事件，在你人生的未来的轨迹里，可能都不会再有了，
0: 是，
1: 对吧？那哪怕这张照片拍的并不是尽如人意，但有些时候也是真的舍不得去删掉它。
0: 对，像这次洪涝灾害，我们不是都拍有一点照片吗？
1: 对，
0: 我觉得我真的拍少了，百年一遇啊！
1: 我也
0: 以后说给我的孩子听，你阿婆啊，哦，你奶奶呀、啊，当时啊，就是用床板呐、啊，在这里绞船绞出来的喽。
1: 洋洋的那条船已经快变成文物级别，
0: 对，已经送去会议中心，明天就给大家
1: 展示给大家看，展览给大家看了，
0: 对，
1: 是的，所以你看啊，就是这种，我觉得大家有时候舍不得删照片啊，除了就是想不起来或者懒得动之外，
0: 是、嗯、
1: 最多的还是因为照片它本身在定格的那一瞬间，其实它是包含了我们人生的一段轨迹。
0: 是，
1: 它记录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的证明。
0: 但是我觉得照片这个东西哦，如果你真的觉得它有意义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晒出来，尤其是过速。
1: 哎，对，
0: 因为其实你在手机里面，你真的可能换手机就不见了，或者是你存到某个硬盘坏了就不见了。但是你把它晒出来，它真的是一个相册本。因为我再去翻看小时候，不说小时候嘛，十年前的照片，我真的不一定能找得到。但是如果我晒成照片的话，像我那个公微上面贴的那些大家的大合照，
1: 是吧？嗯、
0: 对。就很直观，就能看得到。
1: 对，就只能说什么、嗯、老一辈的打法虽然过时但有用啊。
0: 是，
1: 你把它弄成照片然后放到这个相册里面，确实能够有时候、
0: 哎、
1: 尤其你知道用手机刷照片啊，
0: 嗯，
1: 那个感觉和你翻开一个很厚的甚至上面都有点落灰的相册，
0: 现在看相册我想要把它放大
1: 你要是能把相册上面的照片放大，那个就是哈利波特
0: 先扫描再放大。
1: 哎，是的，
0: 就像在电影院你很想暂停然后去上厕所。
1: 对，其实真的就是只有在那种大厚的那种相册里面、啊嗯、才能找到那种翻开历史回忆的感觉。
0: 是的，
1: 我以前每次探亲家有时候回家就翻那个老照片，
0: 对，
1: 就翻可能十几二十年前的那种人生，看自己小的时候的那个样子。
0: 对，
1: 真的就是感觉好像通过这些照片自己又简单的重新复盘了一下自己前半段
0: 的人生。是的，其实有时候你说真的废吗？不一定是真的废，因为有时候你在翻那个照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当下我拍张照片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哎、
0: 记录了你当时的美好，对不对？
1: 对，
0: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真正的人生都是藏在那些没发出来的照片里的。
1: 没错，
0: 因为以前可能就很喜欢就把自己的生活展露到朋友圈 QQ 空间给大家看，但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拍但是就思量了很久，最后面我是没有发朋友圈的。
1: 对
0: 对，
1: 其实有一些回忆真的就独属于自己。
0: 是的是的是的、嗯、所以说 人生不是由那些高光时刻组合成的，而是由那些普通瞬间堆积成的。
1: 没有错，
0: 这个相册啊，它就记录了我平凡而又有趣的人生。
1: 对，
0: 就是那些随手拍的、忘了拍的、拍糊的，才是我们真实的一天呐。
1: 没错啊，就是照片就像人生一样，虽然它很多有不完美的，但是它都是属于你的。
0: 是的，
1: 是的。今天的话题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了，在一首歌声里面，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下班前后了。
0: 拜拜，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3: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摊上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4: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5: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6: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7: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8: 今年上半年

0: 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2: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1: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3: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1: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4: 其实我们想呢，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5: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6: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7: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8: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7: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9: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7: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

0: 河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 它由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0: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2: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3: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2: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4: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5: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6: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7: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6: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8: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9: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0: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9: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工，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

0: 局长纪文峰表示，
1: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星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
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4: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2: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5: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

0: 诺兹德廖夫九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九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1: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据伊朗方面九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九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4: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美国方面六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6: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7: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5: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 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

0: 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 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6.6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1: 雨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一张老唱片， 一卷旧磁带， 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我市工业生产稳步增长，优势行业支撑有力，工业经济总体运行稳中有进；我市聚焦受灾种植业和养殖业精准帮扶，靶向施策，全速推进农业生产灾后重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李阳宁报道。今年以来，我市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优势行业支撑有力，工业经济总体运行态势稳固，稳中有进。现代职业是我市重点发展和支持的优势行业，粤桂产业园已形成以制浆造纸为核心的全产业链。8月6日，记者在园区内的广西奇峰新材料有限公司看到，智能机械臂上下挥舞，快速完成单卷重达550公斤装饰原纸的缠模打包作业，成品纸卷源源不断输送出库。据介绍，项目关键设备全部采用德国进口智能化设备，能耗同比降低30%以上，产品合格率达到98.36%。依托广西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企业打通南向出海通道，外销业务稳步增长。目前日产200余吨特种纸产品。广西奇峰新材料有限公司动力部经理张伟金：
3: 上半年公司牢牢把握行业有利生产窗口期，现阶段还。

0: 海内外订单比较充足，今年一至七月份产值达2.3亿元，预计年产7.5万吨，有效拉动属地就业与工业产值增长。下一步，我们公司将充分发挥淄博总部、广西基地、南北联动布局的协同优势，迭代升级现有生产线，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聚集，培育本地装饰纸产业链集群。新与制正在成为我市工业发展的关键词。
1: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工业企业完成质改数转，在广西博伊特家居有限公司工业 4.0 智能生产线火力全开 ，AGV 无人搬运设备通过红外线精准抓取板材，完成激光封边与数控加工，全程减少人工参与，帮助企业完成了从卖板材到卖定制的转变。广西博伊特家居有限公司行政负责人谭杰。
2: 得益于智能化设备的投入，大大的实现降本增效。上半年产量较去年下半年试运行阶段提升 10%，
1: 订单需求量持续的扩大。今年以来，我市聚焦三年成格局目标，纵深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三年攻坚行动，产业结构同步向西向优，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一至六月，全市工业用电量累计增长 12.8%， 其中。 制造业用电量累计增长15.1%，工业生产活跃度有序提升。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超五成行业实现增加值正增长。优势行业表现亮眼，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3.8%，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33.6%，造纸和纸制品业增长47.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6.7%，成品糖产量增长 136.5%， 印制电路板增长 49.8%， 纸制品增长 143.9%， 人造板、表面装饰板增长 61.5%。 贵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宇福，我们将在平陆运河通航的重大历史机遇，大力发展向海。
3: 运河经济紧盯重点产业链、关键环节和薄弱环节，坚持强链、严链、补链，持续扩大工业投资增量。港北融媒路红下，港南融媒甘邑江报道。连日来，我市统筹防汛救灾与复工复产，聚焦受灾种植业和养殖业精准帮扶，靶向施策，全速推进农业生产灾后重建，加快推进农业复产复苏。近日。
4: 港北区锦轩养猪场迎来灾后首批1700余头小猪进场，这些小猪在自动化控温的猪舍健康生长。此前洪涝致使该养殖场被淹，洪水退去后，养殖场迅速做好排水清淤、全域消杀，设备检修，圈设保洁及养殖环境安全检测，为补栏复产创造条件。贵港市锦轩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甘宇东。
3: 受灾后，我们养殖场首批建筑是1700多头，下周我们再建株苗1500多头，预计明年1月中旬可以出栏，尽可能降低受灾损失。本轮洪涝造成港北区多家养猪场生产经营停滞，为快速破解复产难题，港北区组建工作专班，建立一场一档复产台账，提供专业技术指导。
4: 有力保障养殖场尽快复工复产。港北区农业科技园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峰在微复生产方面指导他们开展清淤消杀、设备检修、环境检测等工作，并且协助他们引进健康的株苗，达到复工复产。8月5日，港南区木格镇200万雨氮基养殖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火热。 各类机械同步作业，装配式施工高效有序。该项目总投资 3.2 亿元，规划建设15栋机舍，满产后年产鸡蛋可达 3.2 万吨。灾情发生后，木格镇落实项目包干机制，排查安全隐患，畅通施工通道，高效解决项目建设难题。项目施工负责人李春叶。
5: 我们每天现场施工人数在40几到50人，现场的挖机4-5台，取壁车3-4台，预期是10月中旬投产，投产期17万雨至18万雨。
4: 连日来，港南区坚持灾后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推进。 以精准服务推动重大项目早建成、早投产，为区域经济稳进提质持续注入新动能。养殖业在加快恢复补损失，种植业也在抢抓时间保进度。在港南区木格镇北一片连片水稻种植基地里，插秧机在来回穿梭，田埂上农户分工协作搬运秧盘，疏通田间排水沟渠，人机协同奏响灾后复产农耕曲。经过连日抽排清淤、土壤修复，如今这里已全面进入晚稻插秧阶段。港南区科农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达杰：
2: 我哋嘅是入边发电就入边插电，我哋有两台高速插秧机，每日嘅话可以插5到10亩，又将此有个定期之内就将我嗰啲400亩电全部插咗，麦单嗰啲农事。
4: 受洪涝灾害影响，港南区部分农田积水受淹，晚稻生产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严峻考验。该区坚持以秋补夏、抢种补种工作思路，统筹农机、农技、惠农补贴等多方资源，全区28家标准化育秧基地、3家工厂化育秧基地共储备优质晚稻秧苗超1.2万亩。目前，该区正全面开展田间排涝、土地复耕、晚稻插秧工作。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港北荣媒、陈继华、谢海兵报道。8月10日上午，贵港万达广场在经历一个月的清淤、消杀和整修后，正式重新开门迎客。上午10点，记者在商场内看到各大商铺已正常开放营业，部分商户进行了品牌形象的焕新升级，餐饮、服饰、数码等各种类型的商铺恢复往日热闹，市民走走逛逛，享受休闲的购物时光。贵港万达广场服装店负责人梁金青：
3: 我们都是重新装修了，像我们这些货架呀，有部分也是新的，然后像电路这些都是重新装，还有挂烫机架这些泡过的衣物呀，还有上一批的衣物我们已经全部打包回公司了，后面我们从公司寄过来的新的货品顾客都是可以放心的购买的。
1: 在 3C 数码店内，不少年轻人围着新品样机体验互动，带着孩子的家长驻足在亲子游乐区，餐饮区更是人气高涨。记者了解到，目前商场水电、消防、暖通等基础设施已全面检修完毕，恢复稳定运行，公共区域完成多轮深度清洁与消杀，升级了防汛应急设施与巡查机制，全员完成安全应急培训。从餐饮区的香气四溢，到服饰店的试衣挑选，再到数码体验区的人头攒动，复业首日的万达广场用实实在在的热闹宣告城市商业活力的全面回归。截止当日13时，商场客流已恢复至灾前平日同期水平。贵港万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蒋定林：
5: 我们大部分的商铺已正常的开放营业，我们准备了贵港万达万粉回归季系列活动，联合场内商铺推出了专属副业福利与优惠折扣，一方面是回馈市民朋友的等待与支持，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唤醒商场活力，和大家一起找回熟悉的热闹烟火气。同时我们商场也会引进更多的贵港首店，丰富贵港市民的消费选择。
4: 通讯员报道，近年来港南区新塘镇党委以5个好为抓手，用党建红色引擎驱动乡村全面振兴，书写了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精彩答卷。近日获评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港南区新塘镇大正村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村里发展缓慢。近年来，村支书郑晨江带领村两委以文体活动为小切口，让篮球场上的呐喊助威取代了陈规陋习，文化广场的欢歌笑语响彻村屯角落。2026年6月，大正村荣获贵港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港南区新塘镇大正村支书郑晨江：
6: 通过深度推进党建引领广告管理红河设计师工程，将党主席和力量上层网格深入矛盾化手一线，成功化解了大正村历史遗留的问题。
4: 产业融合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新塘镇创新党建引领家企业家村集体模式，深挖乡村招商、养殖、种植和旅游资源，创新三资三确三变模式，使村集体和群众双丰收。港南区新塘镇山边村党委书记谭志高：
7: 现在村集体经济壮大了， 从2020年的5万多元累计达到现在的500多万元，老百姓的腰包也鼓了，大家都觉得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4: 近年来，新塘镇党员攻坚队下沉服务，推动新塘产业园建成投产，2025年归上企业总产值较2021年实现翻番，获评广西轻工园。同时，镇党委将组织建设作为核心任务，依托难点问题书记一线办平台，推动四级书记一线指挥。党员干部发扬厚着脸皮、磨破嘴皮、踏破脚皮的三匹精神，带动群众投工投劳10000人次，解决民生问题100多个。该镇先后荣获贵港市优秀乡镇、自治区级生态乡镇、广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最近获评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港南区新塘镇党委书记谢日红：
8: 这份荣誉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更是鞭策。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增建强基层堡垒，抓产业、促振兴、办实事、惠民生。下一步我们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把表彰激励转化为干事动力，扎实推动各项工作再提质，不辜负组织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9: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通讯员杨文福报道。8月9日，贵港市2026年第二期暑期应急消防安全公益大课堂在市图书馆开讲。本次活动以消防零距离、共读安全课为主题，通过观看消防主题影片、开展火灾防控、应急自救等科普体验实操演练，借助理论加实操加体验加互动的多元模式，让消防与应急知识入脑入心，落地见效，筑牢暑期安全防线。群众邱燕青：
10: 收获挺多的，然后是学到一些居家的一些消防知识啊，小朋友也学到了很多，现在也会用灭火器了。遇到的就是重大火灾的时候，我们要首先是先保护自身安全先。
4: 下面请听简讯。
1: 近日，秦塘区人社局开展点对点专车送工见习服务，组织40余名叉车技能培训学员下沉企业生产一线，依托免费技能培训加企业实地见习加全程就业跟踪全链条服务模式，既降低了群众求职成本，又帮助企业高效揽才，实现供需双方双向奔赴。
4: 近日，桂平市人社局组织麻洞镇40余名缝纫技能培训班学员前往穆勒纺织服装产业园开展实地见习，通过近距离观摩企业生产模式、岗位流程，有效打通技能培训与企业用工之间的衔接壁垒，推动技能培训成果转化。今年以来，桂平市累计开办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班114期，有效解决本地特色产业用工难题，拓宽群众家门口、就业增收渠道。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静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9: 千年古郡，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2: 桂林持续推进漓江生态保护，强化系统治理，擦亮漓江生态金名片；
3: 广西全面推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打造面向东盟入境消费目的地；
2: 桂 BA 四强诞生，半决赛将于8月15号打响。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确保我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保障，扎实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应用发展，认真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师徒大赛，推动中医药壮阳医药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卫生健康交流合作，加快建设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协同，深化医疗卫生队伍能力和作风建设，用心用情办好健康为民实事好事，发挥全社会参与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抢抓广西基础教育发展机遇，加快推进我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健康第一理念，深入推进五育并举，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主动适应人口变化，城镇化发展新形势新要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着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强化责任落实和履职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决战态势强力推进集中整治。要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和民生信访化解等重点领域，以钉钉此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加大负面典型通报曝光力度，进一步把制度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持续修复和净化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部署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着力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突出支牢基层社会治理网底，深入推进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更好助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保障和改善民生。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协同，迅速有力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聚焦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依法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和网络及现实领域新型黑恶犯罪，深挖彻查严惩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美丽中国行。
3: 漓江是桂林山水之魂，桂林市始终把漓江保护摆在国之大者高度，坚持以系统治理夯实生态保护根基，全力守护山水生态原真性与完整性，持续擦亮漓江生态金名片。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4: 秀美漓江游人如织，在阳朔县阳堤码头，贵州游客王先生与好友乘坐电动竹筏畅游漓江，沉浸式体验漓江之美。
5: 广西的山水不光有大气磅礴，它还有秀美在里面，生态环境很好。
4: 对于漓江沿岸的阳堤乡浪洲村村民来说，生态向好带来的获得感更为真切。当地足额发放生态补偿资金，全面落地生态网格化管护机制，实行划片包干、责任到人，村干部党员带头常态化巡江，清理沿岸垃圾，严打非法捕捞，规范沿江建设。浪洲村党总支部书记赵国斌：
6: 如今江岸风光如画，慕名而来浪洲旅游的游客增多，村内群众纷纷开启民宿，办起农家乐，在家门口就能征收了。
4: 为统筹推进漓江全域综合治理，阳朔县严格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要求，以系统施治精准攻坚锚定生态保护主线，同时依托科技赋能智慧管护提升治理效能，投入300万元迭代升级数字漓江 5G 智慧监管平台，整合无人机空中巡防、沿江视频监控、朔安管理系统，搭建空天地水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让漓江管护更精准、高效、智能。桂林市政协副主席、阳朔县委书记孙国良：
7: 我们配合趋势，同步高标准推进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全面推进漓江景区排拔有改变，每年发放生态奖补资金超过5300万元，成功完成广西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首批交易，入选全区首批全流域水保生态共富试点县。
4: 阳朔县数字化智慧管护实现，正是桂林市全域守护漓江生态治理的生动缩影。桂林市守住流域生态安全底线，法治保障层面推动广西壮族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纳入自治区2026年度立法计划，筑牢制度屏障。治理实施层面，坚持全域系统施治、统筹生态修复、河湖长效管护两大抓手，全方位提升漓江流域生态系统稳定性。当前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已全面竣工，生态修复总面积超9万公顷，项目完成率100%。产业发展层面，坚定不移走绿色转型之路，持续激活两山转化新动能。桂林市市长卢新华：
8: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漓江山水户外运动目的地入选国家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地区名单，漓江景区绿色转型加创新发展实践案例获评2025年旅游名城名镇和旅游景区创新发展案例，游客接待量创新高，全市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超7000亿元。
4: 桂林坚持系统谋划、科学部署、创新多元治理模式，打出生态治理攻坚组合拳，全面推进流域水质消裂反清与各类环境风险隐患整治。如今漓江流域自然生态质量稳定保持一类标准，生物多样性持续丰富，生态系统完整性稳步向好，漓江干流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自2016年起连续10年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水质，4条重点支流水质实现突破性改善。 桂林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美丽城市先行区，取得2026年国家生态文明论坛举办权。今年4月发布的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报告《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报告》显示，2025年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为87.48，该指数连续5年稳步攀升，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维持优级。桂林市市长卢新华
8: 把漓江保护工作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位置，统筹谋划，漓江保护永不止步。桂林市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漓江这一江碧水，让桂林山水永远甲天下。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外国游客漫步南宁夜市、阳朔西街、龙脊梯田、北海老街打卡消费已成常态。8月7号，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今年广西跨境游持续升温，全区推出跨境消费专属补贴，全面落地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完善外币兑换与国际化街区配套等一揽子举措，全方位优化境外游客消费体验，全力擦亮购广西消费名片。跨境客流数据显示，截至7月27号，今年广西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014.7万人次，同比增长13.5%。经广西口岸出入境外籍人员达424.9万人次，同比增长11.4%。依托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广西联动主流平台投放跨境消费多重专属礼遇，实实在在让利境外游客。出行消费方面，外国游客持境外银联卡使用滴滴打车，可享满30元减5元优惠；持广西消费主题卡单笔消费满100元，享8折优惠，最高可减免100元。生鲜消费领域，京东平台上线8折至9.5折东盟及广西特色水果消费券，覆盖榴莲、山竹等热门品类，单笔最高立减200元。消费便利度升级的核心抓手是全新落地的离境退税服务。2026年8月6号，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正式发布通告，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推行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记者了解到，广西持续扩容退税商店布局，当前全区退税商店数量较2024年底增长4倍，网点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南宁万象城设立全区首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支付配套同步完善，全区大型商圈布设100余个外币兑换点，覆盖20个国际主流及

0: 济、绿色低碳、智慧农业等重点展区，并创新打造双会场 AI 特色展区，直观展现自贸区新兴合作赛道商机。展会首次推行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同步设置平陆运河专属展区，大幅提升跨境供需对接效率。展会期间还将通过蓝皮书发布、高端对话、法律研讨等系列活动，权威解读自贸区 3.0 版政策规则，为企业抢抓合作机遇提供实操指引。
1: 广西台消息，八月十号，广西人工智能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在南宁市雍宁区开工。该项目是自治区2026年第一批重大项目之一，将建设成为广西首个省级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占地约80亩，将新建3栋实训楼，基础设施总投资约2亿元。基地计划面向区内外和东盟设置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AI 训练师、机器人运维、数字工匠等20个培训实训项目，年实训规模可达3万人次以上，填补自治区级人工智能专业化公共实训载体的空白，推动广西技能人才培养从零散培训向集中集约、实景实战、产教一体升级。
0: 近日，南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2026至2028年度南宁市重点产业急需紧缺技能人才职业工种目录，将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低空经济设为独立板块，引导技能人才培养资源向产业发展需要的技能领域集中，充实重点产业领域技能人才储备。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2: 目录紧扣急需紧缺原则，将原有50个工种精简优化至40个，主动淘汰市场趋于饱和、产业适配度弱化的工种，增补了婴幼儿发展引导员、机修钳工等新兴职业，精准回应企业真实用工需求与产业发展趋势，同时推动职业院校、培训机构与重点企业深度对接，通过定制化、订单式培养，强化培训意愿与岗位需求的动态适配。南宁市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指导中心副主任方敏：
3: 目录立足未来3年产业发展和缺技能人才的培养需要，聚焦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低空经济等7大领域，收录了人工智能训练师、无人机驾驶员、电工等40个急需紧缺的职业工种，积极引导企业、培训机构及评价机构校准育才方向，为劳动者指引技能提升路径。
2: 据了解，南宁市作为全国首个与华为公司联合开展数字技能人才评价试点的城市，首创一培双证技能人才培养新模式，该模式将进一步向更多工种拓展。本次目录也将电工、焊工、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信息通信网络机务员、网络安全管理员、无人机驾驶员等6个职业工种纳入一培双证试点，参加一次培训就能考取多部门或多行业同时认证的证书。2026至2028年，南宁市计划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万人次，新增技能人才3万人次，其中高技能人才1万人次以上。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年7月洪涝灾害过后，贵港市财政局主动靠前服务，联合相关行业部门全面摸排受灾经营主体融资诉求，建立精细化融资需求台账，并同步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压缩办理时限，推动贴息贷款加速投放，汇聚财经合力，为企业灾后复苏保驾护航。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贵港台记者麻大珍的报道。
5: 在贵港市宏德牧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加紧赶制订单。此前受洪涝灾害影响，企业损失超100万元，生产一度陷入停滞。贵港市宏德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强：
6: 灾情发生后，政府迅速统筹协调，引导各大银行推出复工复产专项货款支持政策，其中百步湾银行在一周内为我厂发放贷款120万，目前我们厂现已实现全面复工复产，正全力赶制洪灾前积压的订单，抢抓生产进度。
5: 针对洪涝灾害后

0: 复工复产存在困难的经营主体，广西北部湾银行贵港分行第一时间推出贵讯复工贷、贵讯重建贷专属信贷产品，贷款覆盖流动资金、固定资产、个人经营性贷款等类别，配套专项信贷额度单户最高可贷1000万元，同时优化审批流程，叠加自治区复工复产贷财政贴息政策，切实降低受灾企业融资成本。广西北部湾银行贵港分行普惠金融部副总经理许诺，
1: 截止目前，广西北部湾银行贵港分行累计为58户受灾企业投放贷款超3亿元，其中投放复工复产贷贴息贷款10笔，金额共计4770万元，全力支持受灾客户尽快恢复生产经营。
0: 自政策启动以来，贵港市财政局主动靠前服务，精准摸排企业融资诉求，建立需求台账，同时抢抓政策窗口期，积极向上对接汇报，在自治区正式文件下发当日便高效完成受灾主体名单审核上报。此外，各金融机构提速审批放款效率，全力保障贴息资金直达快享，精准落地。贵港市财政局金融科科长梁秋丽，
2: 目前我市成功投放复工复产贷贴息贷款22笔，总额1.57亿元，精准对接洪涝受灾企业融资需求，全力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提速恢复生产经营秩序。下一步，市财政局将持续强化受灾经营主体白名单动态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让更多的市场主体享受贴息政策红利，全面夯实全市经济平稳复苏基础。
3: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4: 8月8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分区赛结束最后一轮角逐，半决赛四强席位落定。北海市队、河池市队均凭借胜负关系优势搭上末班车，与南宁市队、桂林市队组成联赛四强。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董杰及各地通讯员的报道。
5: 当晚8点，联赛南部赛区吹响了比赛开场哨，在南宁市宾阳县体育馆，以提前一轮出线的南宁市队继续延续良好的竞技状态，以96-53大胜来访的钦州市队，以6连胜全胜战绩结束分区赛赛程。南宁市队队员谢海：
6: 这场小组赛最后一场，回到我的家乡主场，我们开场打得非常兴奋，一直斩压对手，看到那么多父老乡亲来为我们加油助威，我们在场上拼尽了全部。接下来将是半决赛，我们接下去的时间会每天抽出时间参加集训，然后贯彻教练的战术，争取半决赛拿下胜利。
5: 客场挑战南宁市队失利后，钦州市队与北海市队战绩同为6战3胜3负，积9分，因胜负关系占优势，北海市队以第二名成绩获得南部赛区最后一个半决赛名额，与南宁市队携手出线。另外两场南部赛区比赛中，玉林市队主场83-90不敌贵港市队，防城港市队则128-73战胜崇左市队。北部赛区同样上演了焦点之战，桂林市队与河池市队争夺北部赛区第一名，双方鏖战4节，最终桂林市队以103-100险胜，以6战全胜的战绩锁定北部赛区榜首。桂林市界首骨科队队员戴俊宇：
7: 我觉得我们桂林市队这些年轻的球员，包括我自己的话，就是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嘛，就以后还得继续努力。
5: 虽然河池队挑战桂林市队失利，但河池队与柳州市队在同积10分的情况下，凭借胜负关系获得第二名，获得了晋级半决赛的资格。河池市融媒队队员文科飞：
8: 我对自己的表现非常的满意，因为我打出了我应有的水准，可能到最后可能是我们的团队和默契和失误没控制好，然后导致了没能获胜。不过呢，我觉得这是一次比较完整的比赛，不过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
5: 另一场比赛中，来宾市队以71-69险胜贺州市队，在百色市体育中心，以无缘半决赛的百色市队在开局落后10多分的情况下，中段调整战术奋起直追，最终以77-68逆转战胜梧州市队。云南玉溪球迷黄学强：
9: 我是从云南玉溪说明过来这边，来观看这场比赛，这个氛围非常好，我很激动。
5: 半决赛阶段比赛将在

0: 8月15号开启，分别为南宁市队对阵河池市队，桂林市队对阵北海市队，将采用主客场3战2胜，赛制决出胜者。
1: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了解到，近日广西新增2队国际友程，分别是北海市与葡萄牙悉尼什市、桂林市与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市。至此，广西国际友程数量达134队，其中与东盟国家友程数量62队，居全国首位。过去5年，广西新增友程15队，覆盖4大洲9个国家。近年来，广西依托友程合作渠道，持续搭建经贸、教育、应急管理、志愿服务、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合作平台，推动友好交往向务实合作深度转化。当前，友程合作的具象化成果正加快落地。南宁市与泰国友程孔敬市正积极推进智慧交通集成一体化系统 MaaS 项目，这也将成为广西首个友程加 AI 场景应用落地项目。
2: 8月9号，平陆运河多个关键航道段同步掀起施工热潮，起石枢纽下游的陆屋航道、青年枢纽上下游以及钦州服务区航道内，项目施工单位集结各型施工船舶、船载挖掘机和排爆船，先由无人声纳艇完成河床高精度扫描，再对照扫描结果对航道前点实施爆破、挖掘和清运。据介绍，运河全线扫浅施工将于本月15号全部收尾。
1: 近日，由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开展的“晴暖八桂抗洪救灾应急超市农资券”项目，在衡州市全新选育的2款百香果新品种“百香加蜜2号”“百香桂蜜5号”正式亮相上市。新品种优质大果，单果最重可达250克。桂蜜五号近乎纯甜，适配大众鲜食，加蜜二号略带2分酸度，更适合饮品深加工。种植效益上，新品种每亩可增产1500公斤以上，增产幅度超60%。
2: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曾雨佳、胡蓉，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
1: 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这世界那么多人》。相遇真是一个神奇的词儿，这世界那么多人，我偏偏和你遇上了，成为了同学同事，成为了朋友邻居，成为了恋人伴侣等等。我的小车也是一个神奇的私密空间，很多情绪它都见证并且抚慰着。有一次心情特别不好，我独自开车在小城里到处瞎转，最后来到了车站，打算买最快发车的票逃离现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换换心情。就在车库找车位停车的时候，突然就听到了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歌曲的旋律响起，莫文蔚抓耳的嗓音出现时，好像心里被什么东西狠狠敲击了一下，情绪立刻得到缓解。我赶紧停好车，把歌听完，听一遍还不够，又通过搜索找到这首歌，坐在车里一遍又一遍地听，直到心情完全平复，最后若无其事地开车回家。有时候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么的脆弱，刹那间会被一首歌击破，又或者刹那间被一首歌治愈。接下来听歌，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祝你安好。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上半年我市工业生产稳步增长，优势行业支撑有力，工业经济总体运行稳中有进；我市聚焦受灾种植业和养殖业精准帮扶，靶向失策，全速推进农业生产灾后重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李阳宁报道。今年以来，我市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优势行业支撑有力，工业经济总体运行态势稳固，稳中有进。现代职业是我市重点发展和支持的优势行业，粤桂产业园已形成以制浆造纸为核心的全产业链。8月6日，记者在园区内的广西奇峰新材料有限公司看到，智能机械臂上下挥舞，快速完成单卷重达550公斤装饰原纸的缠模打包作业，成品纸卷源源不断输送出库。据介绍，项目关键设备全部采用德国进口智能化设备，能耗同比降低30%以上，产品合格率达到98.36%。依托广西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企业打通南向出海通道，外销业务稳步增长。目前日产200余吨特种纸产品。广西奇峰新材料有限公司动力部经理张伟金：
3: 上半年公司牢牢把握行业有利生产窗口期，现阶段海内外订单比较充足，今年一至七月份产值达2.3亿元，预计年产7.5万吨，有效拉动熟地就业率、工业产值增长。下一步，我们公司将充分发挥淄博总部、广西基地南北联动布局的协同优势，迭代升级现有生产线，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聚集，培育本地装饰纸产业链接群。
2: 新与质正在成为我市工业发展的关键词。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工业企业完成质改数转。在广西博伊特家居有限公司，工业4.0智能生产线火力全开。AGV 无人搬运设备通过红外线精准抓取板材，完成激光封边与数控加工，全程减少人工参与，帮助企业完成了从卖板材到卖定制的转变。广西博伊特家居有限公司行政负责人谭杰：
4: 得益于智能化设备的投入，大大的实现降本增效，上半年产量较去年下半年试运行阶段提升10%，订单需求量持续的扩大。
2: 今年以来，我市聚焦3年成格局目标，纵深推进产业转型升级3年攻坚行动，产业结构同步向西向优，持续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一至六月，全市工业用电量累计增长12.8%，其中制造业用电量累计增长15.1%，工业生产活跃度有序提升。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超50%行业实现增加值正增长，优势行业表现亮眼，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3.8%，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33.6%，造纸和纸制品业增长47.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6.7%，成品糖产量增长136.5%，印制电路板增长49.8%。纸制品增长143.9%，人造板表面装饰板增长61.5%。贵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宇福：
5: 我们抢占平陆运河通航的重大历史机遇，大力发展向海运河经济，紧盯重点产业链关键环节和薄弱环节，坚持强链、严链、补链，持续扩大工业投资增量。
1: 港北融媒陆红夏、港南融媒甘义江报道。连日来，我市统筹防汛救灾与复工复产，聚焦受灾种植业和养殖业精准帮扶，靶向失策，全速推进农业生产灾后重建，加快推进农业复产复苏。近日，港北区锦轩养猪场迎来灾后首批1700余头小猪进场，这些小猪在自动化控温的猪舍健康生长。此前洪涝致使该养殖场被淹，洪水退去后， 养殖场迅速做好排水清淤、全域消杀、设备检修、圈舍保洁及养殖环境安全检测，为补栏复产创造条件。贵港市锦轩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甘宇东：
6: 受灾后，我们养殖场首批建筑是1700多套，下周我们再建株苗1500多套，预计明年1月中旬可以出栏，尽可能降低受灾损失。
1: 本轮洪涝造成港北区多家养猪场生产经营停滞，为快速破解复产难题，港北区组建工作专班，建立一场一档复产台账，提供专业技术指导，有力保障养殖场尽快复工复产。港北区农业科技园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峰：
7: 在恢复生产方面，
8: 指导他们开展清淤消杀、设备检修、环境检测等工作，并且协助他们引进健康的株苗，达到复工复产。
1: 8月5日，港南区木格镇200万羽蛋鸡养殖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火热，各类机械同步作业，装配式施工高效有序。该项目总投资3.2亿元，规划建设15栋鸡舍，满产后年产鸡蛋可达3.2万吨。灾情发生后，木格镇落实项目包干机制，排查安全隐患，畅通施工通道，高效解决项目建设难题。项目施工负责人李春叶：
9: 我们每天现场施工人数在40几到50人，现场的挖机4-5台，取壁车3到4台，预期是10月中旬投产，投产期17万余至18万余。
1: 连日来，港南区坚持灾后恢复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推进，以精准服务推动重大项目早建成、早投产，为区域经济稳进提质持续注入新动能。养殖业在加快恢复补损失，种植业也在抢抓时间保进度。在港南区木格镇北一片连片水稻种植基地里，插秧机在来回穿梭，田埂上农户分工协作，搬运秧盘，疏通田间排水沟渠，人机协同奏响灾后复产农耕曲。经过连日抽排清淤、土壤修复，如今这里已全面进入晚稻插秧阶段。港南区科农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达杰：
10: 我哋嗰时入边发电就入边插电，我哋有两台高速插秧机，每日嘅话可以插5-6亩，又将此有个定期之内就将我嗰啲400亩电全部插咗，麦单嗰啲农事。
1: 受洪涝灾害影响，港南区部分农田积水受淹，晚稻生产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严峻考验。该区坚持以秋补夏、抢种补种工作思路，统筹农机、农技、惠农补贴等多方资源，全区28家标准化育秧基地、3家工厂化育秧基地共储备优质晚稻秧苗超1.2万亩。目前，该区正全面开展田间排涝、土地复耕、晚稻插秧工作。

0: 会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港北融媒岑继华、谢海兵报道。8月10日上午，贵港万达广场在经历一个月的清淤、消杀和整修后，正式重新开门迎客。上午10点，记者在商场内看到，各大商铺已正常开放营业，部分商户进行了品牌形象的焕新升级，餐饮、服饰、数码等各种类型的商铺恢复往日热闹，市民走走逛逛，享受休闲的购物时光。贵港万达广场服装店负责人梁金青：
1: 我们都是重新装修了，像我们这些货架呀，有部分也是新的，然后像电路这些都是重新装，还有挂烫机架这些泡过的衣物呀，还有上一批的衣物我们已经全部打包回公司了，后面我们从公司寄过来的新的货品，顾客都是可以放心的购买的。
0: 在 3C 数码店内，不少年轻人围着新品样机体验互动，带着孩子的家长驻足在亲子游乐区，餐饮区更是人气高涨。记者了解到，目前商场水电、消防、暖通等基础设施已全面检修完毕，恢复稳定运行。公共区域完成多轮深度清洁与消杀，升级了防汛应急设施与巡查机制，全员完成安全应急培训。从餐饮区的香气四溢，到服饰店的试衣挑选，再到数码体验区的人头攒动，复业首日的万达广场用实实在在的热闹宣告城市商业活力的全面回归。截止当日13时，商场客流已恢复至在前平日同期水平。贵港万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蒋定林：
2: 我们大部分的商铺已正常的开放营业，我们准备了贵港万达万粉回归季系列活动，联合场内商铺推出了专属副业福利与优惠折扣，一方面是回馈市民朋友的等待与支持，另一方面呢，也是希望唤醒商场活力，和大家一起找回熟悉的热闹烟火气。同时我们商场也会引进更多的贵港首店，丰富贵港市民的消费选择。
3: 通讯员报道，近年来港南区新塘镇党委以五个好为抓手，用党建红色引擎驱动乡村全面振兴，书写了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精彩答卷。近日获评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港南区新塘镇大正村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村里发展缓慢。近年来，村支书郑晨江带领村两委以文体活动为小切口，让篮球场上的呐喊助威取代了陈规陋习，文化广场的欢歌笑语响彻村屯角落。2026年6月，大正村荣获贵港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港南区新塘镇大正村支书郑晨江：
4: 通过深度推进党建引领广告管理红色设计工程，将党组织和力量上层网格，深入矛盾化解一线，成功化解了大正村历史遗留的问题。
3: 产业融合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新塘镇创新党建引领加企业加村集体模式，深挖乡村招商、养殖、种植和旅游资源，创新三资三确三变模式，使村集体和群众双丰收。港南区新塘镇山边村党委书记谭志高：
5: 现在村集体经济壮大了，从2020年的50000多元累计达到现在的500多万元，老百姓的腰包也鼓了，大家都觉得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3: 近年来，新塘镇党员攻坚队下沉服务，推动新塘产业园建成投产，2025年归上企业总产值较2021年实现翻番，获评广西轻工园。同时镇党委将组织建设作为核心任务，依托难点问题书记一线办平台，推动四级书记一线指挥，党员干部发扬厚着脸皮、磨破嘴皮、踏破脚皮的三皮精神，带动群众投工投劳10000人次，解决民生问题100多个。该镇先后荣获贵港市优秀乡镇、自治区级生态乡镇、广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最近获评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港南区新塘镇党委书记谢日红：
6: 这份荣誉是对我们工作肯定，更是鞭策。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建强基层堡垒，抓产业促振兴，办实事惠民生。下一步我们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把表彰激励转化为干事动力，扎实推动各项工作再提质，不辜负组织信任和群众的期盼。
7: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
0: 会长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通讯员杨文福报道。8月9日，贵港市2026年第二期暑期应急消防安全公益大课堂在市图书馆开讲。本次活动以“消防零距离，共读安全课”为主题，通过观看消防主题影片，开展火灾防控、应急自救等科普体验实操演练，借助理论加实操加体验加互动的多元模式，让消防与应急知识入脑入心，落地见效，筑牢暑期安全防线。群众邱燕青。
8: 收获挺多的，然后是学到一些居家的一些消防知识啊，小朋友也学到了很多，现在他也会用灭火器了。遇到的就是树大火灾的时候，我们要首先是先保护自身安全先。
3: 下面请听简讯。
0: 近日，秦塘区人社局开展点对点专车送工见习服务，组织40余名叉车技能培训学员下沉企业生产一线，依托免费技能培训加企业实地见习加全程就业跟踪全链条服务模式，既降低了群众求职成本，又帮助企业高效揽才，实现供需双方双向奔赴。
3: 近日，桂平市人社局组织麻洞镇40余名缝纫技能培训班学员前往穆勒纺织服装产业园开展实地见习，通过近距离观摩企业生产模式、岗位流程，有效打通技能培训与企业用工之间的衔接壁垒，推动技能培训成果转化。今年以来，桂平市累计开办各类职业技能培训班114期，有效解决本地特色产业用工难题，拓宽群众家门口、就业增收渠道。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静晓、东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9: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是擂台，决策大足透着英俊气概，真知识丹火力全开，光荣无处不在，无法阻挡的新一代登场，青春的偶像，时代的标榜，重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
4: 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术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烨，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0: 不息。
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2: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碍。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1019，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凭着爱》。姜育恒1989年发行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其中主打歌曲《再回首》大红大紫，并因为在1990年的央视春晚上演唱而为人熟知。《凭着爱》这首歌收录在苏芮同名专辑当中，是由卢冠廷作曲，潘元良作词，是《再回首》的粤语，是一首脍炙人口、励情励志的歌曲，曾经一时风靡大街小巷，传唱率颇高。这首歌更荣获1990年第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插曲奖。

从罗大佑的恋曲一九八零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

0: 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0: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0: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玻璃心。每个人都有艰难的岁月，不是都能够说服自己要坚强的，有时候就是会玻璃心啊。生活被柴米油盐鸡飞狗跳一地鸡毛占据时，还能抽出多少时间来岁月静好呢？成年人的世界都不容易，那一地的鸡毛扫扫也就过了。无论现实给予什么，只要我们拥有强大的自我治愈能力，就能够拥有强大的内心。那时有时无的玻璃心，就是生活中的小佐料，无非是增加点酸甜苦辣，让日子更加有味道而已，何必惧怕呢？正如这个乐队叫做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他们的音乐就有神奇的力量，能让你在鸡飞狗跳的日子瞬间岁月静好。接下来听歌，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玻璃心，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2: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3: 哦，我要 ABCDE 不记得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天。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一秒钟能做什么？
1: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0: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1: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0: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5: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29。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28到36摄氏度，东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就是我们深沪之间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钱，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1: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请。
1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

0: 测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3: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2: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惠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5: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4: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6: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2: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7: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强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9: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8: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3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10: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陆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 下午三点，台州陆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2: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2: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陆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3: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七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4: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是这个新菜？
5: 好吃。
1: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2: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矛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8: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

0: 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2: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0: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3: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4: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0: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5: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7: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1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1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6: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 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

0: 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0: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1: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0: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0: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1: 桂林持续推进漓江生态保护，强化系统治理，擦亮漓江生态金名片；
2: 广西全面推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打造面向东盟入境消费目的地；
1: 桂 BA 四强诞生，半决赛将于8月15号打响。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确保我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保障，扎实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应用发展，认真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师徒大赛，推动中医药壮阳医药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卫生健康交流合作，加快建设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政策协同，深化医疗卫生队伍能力和作风建设，用心用情办好健康为民实事好事，发挥全社会参与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抢抓广西基础教育发展机遇，加快推进我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健康第一理念，深入推进五育并举，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要主动适应人口变化，城镇化发展新形势新要求，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着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强化责任落实和履职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决战态势强力推进集中整治。要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和

0: 民生信访化解等重点领域，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加大负面典型通报曝光力度，进一步把制度规矩立起来严起来，持续修复和净化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部署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着力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突出支牢基层社会治理网底，深入推进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更好助力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保障和改善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协同，迅速有力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对黑恶犯罪露头就打的高压态势，聚焦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依法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和网络及现实领域新型黑恶犯罪，深挖彻查严惩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广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美丽中国行。
2: 漓江是桂林山水之魂，桂林市始终把漓江保护摆在国之大者高度，坚持以系统治理夯实生态保护根基，全力守护山水生态原真性与完整性，持续擦亮漓江生态金名片。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3: 秀美漓江游人如织，在阳朔县阳堤码头，贵州游客王先生与好友乘坐电动竹筏畅游漓江，沉浸式体验漓江之美。
4: 广西的山水不光有大气磅礴，它还有秀美在里面，生态环境很好。
3: 对于漓江沿岸的阳堤乡浪洲村村民来说，生态向好带来的获得感更为真切。当地足额发放生态补偿资金，全面落地生态网格化管护机制，实行划片包干，责任到人，村干部党员带头常态化巡江，清理沿岸垃圾，严打非法捕捞，规范沿江建设。浪洲村党总支部书记赵国斌：
5: 如今江岸风光如画，慕名而来浪洲旅游的游客增多，村内群众纷纷开启民宿，办起农家乐，在家门口就能征收了。
3: 为统筹推进漓江全域综合治理，阳朔县严格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要求，以系统施治精准攻坚锚定生态保护主线，同时依托科技赋能智慧管护提升治理效能，投入300万元迭代升级数字漓江 5G 智慧监管平台，整合无人机空中巡防、沿江视频监控、朔安管理系统，搭建空天地水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让漓江管护更精准高效智能。桂林市政协副主席、阳朔县委书记孙国良：
6: 我们配合区市同步高标准推进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修编，全面推进漓江景区排拔有改变，每年发放生态奖补资金超过5300万元，成功完成广西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首批交易，入选全区首批全流域水保生态共富试点县。
3: 阳朔县数字化智慧管护实践正是桂林市全域守护漓江生态治理的生动缩影。桂林市守住流域生态安全底线，法治保障层面推动广西壮族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修订纳入自治区2026年度立法计划，筑牢制度屏障。治理实施层面，坚持全域系统施治、统筹生态修复、河湖长效管护两大抓手，全方位提升漓江流域生态系统稳定性。当前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已全面竣工，生态修复总面积超9万公顷，项目完成率100%。产业发展层面，坚定不移走绿色转型之路，持续激活两山转化新动能。桂林市市长卢新华：
7: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漓江山水户外运动目的地入选国家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地区名单，漓江景区绿色转型加创新发展实践案例获评2025年旅游名城名镇和 旅游景区创新发展案例，游客接待量创新高，全市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超7000亿元。
3: 桂林坚持系统谋划、科学部署、创新多元治理模式，打出生态治理攻坚组合拳，全面推进流域水质消裂反清与各类环境风险隐患整治。如今漓江流域自然生态质量稳定保持一类标准，生物多样性持续丰富，生态系统完整性稳步向好。漓江干流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自2016年起连续10年稳定达到二类及以上水质，四条重点支流水质实现突破性改善。桂林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美丽城市先行区，取得2026年国家生态文明论坛举办权。今年4月发布的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报告《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报告》显示，2025年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为87.48，该指数连续5年稳步攀升，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维持优级。桂林市市长卢新华
7: 把漓江保护工作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位置，统筹谋划，漓江保护永不止步。桂林市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漓江这一江碧水，让桂林山水永远甲天下。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外国游客漫步南宁夜市、阳朔西街、龙脊梯田、北海老街打卡消费已成常态。8月7号，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今年广西跨境游持续升温，全区推出跨境消费专属补贴，全面落地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完善外币兑换与国际化街区配套等一揽子举措，全方位优化境外游客消费体验，全力擦亮购广西消费名片。跨境客流数据显示，截至7月27号，今年广西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014.7万人次，同比增长13.5%，经广西口岸出入境外籍人员达424.9万人次，同比增长11.4%。依托购在中国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广西联动主流平台投放跨境消费多重专属礼遇，实实在在让利境外游客。出行消费方面，外国游客持境外银联卡使用滴滴打车，可享满30元减5元优惠；持广西消费主题卡单笔消费满100元，享8折优惠，最高可减免100元。生鲜消费领域，京东平台上线8折至9.5折东盟及广西特色水果消费券，覆盖榴莲、山竹等热门品类，单笔最高立减200元。消费便利度升级的核心抓手是全新落地的离境退税服务。2026年8月6号，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正式发布通告，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推行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记者了解到，广西持续扩容退税商店布局，当前全区退税商店数量较2024年底增长4倍，网点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南宁万象城设立全区首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支付配套同步完善，全区大型商圈布设100余个外币兑换点，覆盖20个国际主流及东盟国家币种，境外游客换汇和刷卡更加顺畅。口岸通行便利度持续加码，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恢复开行，边境3市8县实现口岸全覆盖，出入境通道不断拓宽。
2: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第23届东博会展区布局全面换新，新增未来空间、科创企业成长赋能两大特色展区，升级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智慧农业等重点展区，并创新打造双会场 AI 特色展区，直观展现自贸区新兴合作赛道商机。展会首次推行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同步设置平陆运河专属展区，大幅提升跨境供需对接效率。展会期间还将通过蓝皮书发布、高端对话、法律研讨等系列活动，权威解读自贸区3.0版政策规则，为企业抢抓合作机遇提供实操指引。
0: 广西台消息， 8月10号，广西人工智能公共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在南宁市雍宁

0: 区开工。该项目是自治区2026年第一批重大项目之一，将建设成为广西首个省级公共实训基地。项目占地约80亩，将新建3栋实训楼，基础设施总投资约2亿元。基地计划面向区内外和东盟设置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AI 训练师、机器人运维、数字工匠等20个培训实训项目，年实训规模可达3万人次以上，填补自治区级人工智能专业化公共实训载体的空白，推动广西技能人才培养从零散培训向集中集约、实景实战、产教一体升级。
1: 近日，南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2026至2028年度南宁市重点产业急需紧缺技能人才职业工种目录，将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低空经济设为独立板块，引导技能人才培养资源向产业发展需要的技能领域集中，充实重点产业领域技能人才储备。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2: 目录紧扣急需紧缺原则，将原有50个工种精简优化至40个，主动淘汰市场趋于饱和、产业适配度弱化的工种，增补了婴幼儿发展引导员、机修钳工等新兴职业，精准回应企业真实用工需求与产业发展趋势，同时推动职业院校、培训机构与重点企业深度对接，通过定制化、订单式培养，强化培训意愿与岗位需求的动态适配。南宁市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指导中心副主任方敏：
3: 目录立足未来3年产业发展和缺技能人才的培养需要，聚焦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低空经济等7大领域，收录了人工智能训练师、无人机驾驶员、电工等40个急需紧缺的职业工种，积极引导企业、培训机构及评价机构校准育才方向，为劳动者指引技能提升路径。
2: 据了解，南宁市作为全国首个与华为公司联合开展数字技能人才评价试点的城市，首创一培双证技能人才培养新模式，该模式将进一步向更多工种拓展。本次目录也将电工、焊工、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信息通信网络机务员、网络安全管理员、无人机驾驶员等6个职业工种纳入一培双证试点，参加一次培训就能考取多部门或多行业同时认证的证书。2026至2028年，南宁市计划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2万人次，新增技能人才3万人次，其中高技能人才1万人次以上。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今年7月洪涝灾害过后，贵港市财政局主动靠前服务，联合相关行业部门全面摸排受灾经营主体融资诉求，建立精细化融资需求台账，并同步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压缩办理时限，推动贴息贷款加速投放，汇聚财经合力，为企业灾后复苏保驾护航。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贵港台记者麻大珍的报道。
5: 在贵港市宏德牧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各司其职，加紧赶制订单。此前受洪涝灾害影响，企业损失超100万元，生产一度陷入停滞。贵港市宏德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强：
6: 灾情发生后，政府迅速统筹协调，引导各大银行推出复工复产专项货款支持政策，其中百步湾银行在一周内为我厂发放贷款120万，目前我们厂现已实现全面复工复产，正全力赶制洪灾前积压的订单，抢抓生产进度。
5: 针对洪涝灾害后复工复产存在困难的经营主体，广西北部湾银行贵港分行第一时间推出贵讯复工贷、贵讯重建贷专属信贷产品，贷款覆盖流动资金、固定资产、个人经营性贷款等类别，配套专项信�贷额度单户最高可贷1000万元，同时优化审批流程，叠加自治区复工复产贷财政贴息政策，切实降低受灾企业融资成本。广西北部湾银行贵港分行普惠金融部副总经理许诺：
7: 截止目前，广西北部湾银行贵港分行累计为58户受灾企业投放贷款超3亿元，其中投放复工复产贷贴

0: 期贷款十笔，金额共计4770万元，全力支持受灾客户尽快恢复生产经营。
1: 自政策启动以来，贵港市财政局主动靠前服务，精准摸排企业融资诉求，建立需求台账，同时抢抓政策窗口期，积极向上对接汇报。在自治区正式文件下发当日，便高效完成受灾主体名单审核上报。此外，各金融机构提速审批放款效率，全力保障贴息资金直达快享，精准落地。贵港市财政局金融科科长梁秋丽：
2: 目前我市成功投放复工复产贷贴息贷款22笔，总额1.57亿元，精准对接洪涝受灾企业融资需求，全力助力市场主体纾困解难，提速恢复生产经营秩序。下一步，市财政局将持续强化受灾经营主体白名单动态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让更多的市场主体享受贴息政策红利，全面夯实全市经济平稳复苏基础。
3: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4: 8月8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分区赛结束最后一轮角逐，半决赛四强席位落定。北海市队、河池市队均凭借胜负关系优势搭上末班车，与南宁市队、桂林市队组成联赛四强。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董杰及各地通讯员的报道。
5: 当晚8点，联赛南部赛区吹响了比赛开场哨，在南宁市宾阳县体育馆，已提前一轮出线的南宁市队继续延续良好的竞技状态，以96-53大胜来访的钦州市队，以6连胜全胜战绩结束分区赛赛程。南宁市队队员谢海：
6: 这场小组赛最后一场，回到我的家乡主场，我们开场打得非常兴奋，一直斩压对手，看到那么多父老乡亲来为我们加油助威，我们在场上拼尽了全部。接下来将是半决赛，我们接下去的时间会每天抽出时间参加集训，然后贯彻教练的战术，争取半决赛拿下胜利。
5: 客场挑战南宁市队失利后，钦州市队与北海市队战绩同为6战3胜3负，积9分，因胜负关系占优势，北海市队以第二名成绩获得南部赛区最后一个半决赛名额，与南宁市队携手出线。另外两场南部赛区比赛中，玉林市队主场83-90不敌贵港市队，防城港市队则128-73战胜崇左市队。北部赛区同样上演了焦点之战，桂林市队与河池市队争夺北部赛区第一名，双方鏖战四节，最终桂林市队以103-100险胜，以6战全胜的战绩锁定北部赛区榜首。桂林市界首骨科队队员戴俊宇：
7: 我觉得我们桂林市队这些年轻的球员，包括我自己的话，就是也是个学习的过程嘛，就以后还得继续努力。
5: 虽然河池队挑战桂林市队失利，但河池队与柳州市队在同积10分的情况下，凭借胜负关系获得第二名，获得了晋级半决赛的资格。河池市融媒队队员文科飞：
8: 我对自己的表现非常的满意，因为我打出了我应有的水准，可能到最后可能是我们的团队和默契还有失误没控制好，然后导致了没能获胜。不过呢，我觉得这是一次比较完整的比赛，不过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
5: 另一场比赛中，来宾市队以71-69险胜贺州市队，在百色市体育中心，以无缘半决赛的百色市队在开局落后10多分的情况下，中段调整战术奋起直追，最终以77-68逆转战胜梧州市队。云南玉溪球迷黄学强：
9: 我是从云南玉溪说明过来这边，来观看这场比赛，这个氛围非常好，我很激动。
5: 半决赛阶段比赛将在8月15号开启，分别为南宁市队对阵河池市队、桂林市队对阵北海市队，将采用主客场3战2胜赛制决出胜者。
3: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了解到，近日广西新增2队国际友程，分别是北海市与葡萄牙悉尼什市、桂林市与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市。至此，广西国际友程数量达134对，其中与东盟国家友程数量62对，居全国首位。过去5年，广西新增友程15对，覆盖4大洲9个国家。近年来，广西依托友程合作渠道持续

0: 据搭建经贸、教育、应急管理、志愿服务、人工智能、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合作平台，推动友好交往向务实合作深度转化。当前友城合作的具象化成果正加快落地，南宁市与泰国友城孔敬市正积极推进智慧交通集成一体化系统 MaaS 项目，这也将成为广西首个友城加 AI 场景应用落地项目。
1: 8月9号，平陆运河多个关键航道段同步掀起施工热潮，起石枢纽下游的陆屋航道、青年枢纽上下游以及钦州服务区航道内，项目施工单位集结各型施工船舶、船载挖掘机和排爆船，先由无人声呐艇完成河床高精度扫描，再对照扫描结果对航道浅点实施爆破、挖掘和清运。据介绍，运河全线扫浅施工将于本月15号全部收尾。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
1: 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落地，专门整治贷款隐性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0: 海南男子远程求助寻找失联同学，柳州骑手热心接力助男子返乡，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黄少敏，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4: 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3: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5: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3: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5: 夕阳无限好。
3: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好的，时间是早上的7:31，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来自贵港气象部门的预报，贵港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局部有阵雨，气温28到36摄氏度，东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电，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忙着。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的事，
10: 直到我的痛。
9: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0: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光贵如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曾叶欣，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啊，叶欣，早上好。
11: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如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如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叶欣带来播报最新的这个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13: 挖金啲吹来神走风，
14: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3: 街坊声最一个钟，
14: 倾偈倾到心相通，
13: 不分南北。

0: 很多外地的朋友不明白一道弄的弄是什么意思啊？
1: 弄什么意思呢？
0: 就是
1: 焦了的意思啊，弄
0: 大火过头、
1: 啊。对啦对啦，啊啲烦弄啊啫嘛，嗯，就是弄啦。
0: 咁啊烦弄咧又叫做锅巴哦，
1: 锅巴，
0: 疙瘩，锅巴，
1: 锅巴，嗯。
0: 咁啊食落去咧都吸吸脆好味道。
1: 诶、欸，我讲到锅巴，又叫简嚟讲锅巴，有个我哋亲评论区有个朋友又讲咗锅巴喎，不过又冇见佢起啊，响嗰啲啦，嗯。
0: 即刻弹出嚟咧，同我哋分享一下锅巴的香味啊。
1: 嗯，对对对。
0: 啊，讲到咧热到窿嘅窿咧，就唔系咁舒服啦，系嘛？
1: 嗯
0: 哼。首先咧冇吸吸脆，冇咁爽嘅感觉，而且咧热浪前身咧。真係脾氣都猛整，
1: 見到咧嗰只颱風咧，好多朋友咁朋友圈嚟，但係都錯到啦啊！坐喺
0: 海豚
1: 啊，對啦，白海灘嗰只白海灘嘅颱風咧，誒影響到嗰度怪強魔。
0: 咁啊，雖然咧仲未影響到我哋整個廣西啊嚇，
1: 咁
0: 啊，但係咧佢嘅外圍下沉咧。就會影響到我哋廣西嘅高温天氣持續升温。
1: 哦，仍然啊，係
0: 啦，咁啊最高咧，咁啊預計話哇，今日去到37到38咁嘅。
1: 哇！
0: 我睇表咧，可想而知啦嚇。
1: 嗯，對啦，你今晚夜都問一病人咧，啊，關於北方面咧有小海，局地咧有大海或者暴海；關於南方面咧，都還到趁個天氣，局地咧有陣海或者雷海嘅喎。
0: 嗯。咁啊，12号晚黑到13号白日咧，咁啊，桂东咧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便伴随有短时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嗯，
0: 咁其他地方咧就闷热啲啦，咁啊有阵雨或雷雨嘅啫啊。
1: 嗯，时间北部湾嗰边咧，近晚夜到13号个病人咧有都患有阵海或者雷海，西南风就西到牛卡嘅喎。北部湾嗰边如果要擦好呢个船咧，要注意啦。
0: 咁呢段时间咧。海边的城市咧，通通咧都已经系严阵以待啦。我琴晚查一查上海方面咧，浙江方面咧，嗰啲旅游区咧都关闭咗
1: 啦。
0: 我哋广西咧，咩北海啊、钦州啊、防城港嗰边咧，亦都系做好咗准备啊。
1: 嗯，
0: 虽然咧咁热，但系啲街坊朋友咧着衫着裤咧就要有讲究啦。
1: 哦，
0: 首先避开咧就系话要热头嘅直接晒落嚟，系嘛？咁呢段時間曬皮咧都好閉翳，咁啊睇到咁好嘅陽光唔曬下咧，好似對唔起自己。但一曬咧，嗰日咧我曬咗10张被，就搶救翻嚟嘅3张，有7张係淋濕咗。哇！你話我翳咗幾日時間？
1: 做咩你屋企都皮啊？
0: 我都唔明白，我唔曬唔知道，一曬咧話原來咧我屋企
1: 10张
0: 被，
1: 大户人家呀！
0: 緊要咧，
1: 緊要緊要
0: 啊！咁啊多姿整啦，
1: 嗯，
0: 咁啊講翻轉頭咧，防暑降温咧就係呢段時間啦，咁啊煲綠豆嘅綠豆啦，係嘛綠豆沙。煲冬瓜鴨的冬瓜鴨啊，哇！仲有荷葉啊、蒸田雞啊、荷葉蒸雞啊，咁啊，真係在所不惜啦。咁但係咧食咧就唔容易啦。吸收咁，但系咧一晒熱頭咧，即刻會中暑。
1: 成日唔似啲熱頭，真係我成日好吐咯。聽日看到咩啊？抄老虎。
0: 嗯嗯。咁啊，講到咧呢個中暑方面咧，有中暑嘅先兆啊，睇落去點樣嘅中暑。咁有輕度嘅中暑，瀨嘢啦。
1: 嗯。
0: 咁有重症嘅中暑。
1: 嗯。
0: 咁啊，重症又分咧，呢個熱勁暖啊，熱衰竭同埋最緊要嘅熱射病。
1: 所以你咪要惊喺话，衰冇紧要啊！中午嘅时候讨厌嘅时候，你就最后咪要出去衰啦。成日拢到你就同我读一镜镜啫，防暑噶，有啲乜咧小贴士俾大家啦。
0: 咁以前咧，我哋一讲防暑嘅时候咧，小朋友咧就会讲啊防老鼠。咁啊呢只老鼠咧比老鼠嗰只老鼠仲要紧要啊！
1: 防暑啊，
0: 防暑降温小贴士。調整勞動時間咯，運動時間啦，係嘛？
1: 嗯，
0: 超過36攝氏度最好咧，室內啊，室內活動啦。室外嘅工作者咧，儘量咧就避開中午12点到下晝嘅4点呢段時間。
1: 對啦，
0: 你唞一唞先嚇。
1: 對啦，
0: 户外嘅運動咧最好咧就晚黑同埋朝頭早啦
1: 啊。嗯，仲有你穿啲衫，你咪要穿件緊衫，
0: 嗯，
1: 穿啲寬呢、這個鬆呢、這個、嗯、啊闊呢、這個，就更加就唔係話退熱啦。
0: 出街要戴好帽啊，咁啊最好咧帽檐要大啲嘅，咁啊有條毛巾啊索索紅，整把。電池嘅風扇哦，隨時吹
1: 啊
0: 吹，
1: 吹啊吹啊！
0: 著色咧嘅服裝咧要淺色啲嘅。

0: 咁啊隨身咧啊最好咧就係帶啲防暑降温嘅藥品啦，尤其要。出游的街坊朋友，
1: 主要呢就是你酿水呢，要保证每日个酿水，咪要等更好先至去酿啊！你每十号到三十分钟你就要酿啲水啦，就自己都系少量要酿，
0: 少量多次饮水啊！
1: 对啦，对啦，
0: 一劲我咧，咕咕咧，饮一大波，咁然之后咧，身体顶唔顺噶嘛，水中毒啊嘛，咁仲有温差方面咧，大家知噶啦，咁啊室内咧尽量校到26度以下啦，咁啊室外咧30几，相差十几度噶喎，一嘢出或者一嘢入嚟咧，一下子咧就好容易呢个温差导致身体不适，感冒又好啊，中暑热反应马上会应激而生。
1: 对啦，就有咧就成咧啲窗啊，但时不时要开开佢，通通风啊，咪要开空调咯，全部关一个实啊，你上三岁开空调咁，你今日一到三个钟头咧，你就开窗通通风，通得个十分钟啊。
0: 再唔得嘅话咧，你出去行一行啊，打个冷翻嚟，虽然你周身湿晒，但系。必须的吓，咁好似我哋咁样啊，做直播嘅时候关晒啲门窗啦，系嘛，咁一落直播咧，关麦嘅时候咧，开翻啲空气流通下，俾下一班嘅同事咧有一个清新爽朗、空气凉爽嘅呢一个直播。
1: 对，即系直播个空管嘛，仲有咧有啲朋友咧喺度热天咧就得空调笨，又冇想卖空调嘅佢又空调笨。
0: 啊，点解咧？因为佢一日到黑咧开住空调喺入边躲住咯。
1: 啊，头先都讲到啦。
0: 又唔开窗。
1: 啊，对啦。
0: 啊，咁啊焗下焗下，你知啊人咧要呼吸啊，呼入去嘅氧气，呼
1: 落去嘅，
0: 吸落去嘅氧气，
1: 呼出嚟嘅
0: 系二氧化碳。咁啊，成日关埋门窗咧，人咧聚集咧，咁啊，呼吸二氧化碳聚积就越来越多，咁啊，稍唔留神咧，二氧化碳对人体系有伤害噶嘛，系嘛，咁啊会中毒啊，咁啊，所以咧会吹出咗空调屏，空调直接吹，咁啊，换件事我哋嘅同事啊，翻嚟，尤其啲啊大只佬啊，一翻到嚟咧，哇，嘘嘘一声吹，对住身体吹，一吹毛管。张开嘅同时，一受到冷，跟住劲暖收缩，然之后咧，哇，来咗咧腰骨痛啦，
1: 周身痛，
0: 即系膊头痛啦，抬唔起手啦，系嘛，坐姿不良啦，久坐不起，亦都系呢个空调病。引起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嚟。
1: 仲有咧就写是冇人睡觉，好多朋友仲系开住空调睡，即系苦喺度，或者咧你咪要入晚夜都又可以劲凉个空调。
0: 贪凉咯。
1: 对啦，啱啱因睡着之后咧就写就写有啲薄凉噶，其实你咪要开劲凉啊。
0: 咁再有咧就系最好咧，即系自己比较富皮嘅年青人咧，着啲长袖衫、长袖裤嚟悭就比较系保险一啲。咁啊，讲到咧空调咧长期咧唔清洗，亦都好邋遢嘅。咪生螨咧呢个螨虫，咁啊喺空调开机嘅时候咧，哇！啲螨虫啊，通屋去飞，话几恐怖咧。
1: 所以咧，即系空调好耐嘛，开咧，你要开嘅时候咧，你最好清晒汗。佢啲雷鸣之类噶啦。
0: 系啦，咁啊，专业人士帮你又得，自己动手能力强，自己喐手又悭翻100几十都。
1: 对。

0: 好啦，咁啊，讲到早段时间咧，就系、是、水浸街。咁啊，呢下咧，经过我哋人民群众嘅共同嘅努力啊，咁啊，发现咧，我哋嘅菜市热闹翻啦，我哋嘅商超咧回暖翻啦，
1: 诶，
0: 我哋各街各巷嘅群众咧出嚟买嘢、宵夜，甚至乎咧消费啦。
1: 哎，讲到啊，嗰只怪讲个烟火系从晚从晚夜咧，咁就去望到去溜一圈，
0: 哦，即刻去
1: 去残海，
0: 实地去考察一下。
1: 争个时候都人啊，争个时候都人，因为咧，佢咧又成日好多个活动啊，度节啊，优惠佢喺度，嗰都好仲系轻轻噶。
0: 系啦，咁啊，连日来咧，我哋嘅记者加埋我哋阿林姨亲身经历咧。城区的商圈街头巷尾商超，系嘛？我哋成日去咩咩超市买餸噶啦，系嘛？咁啊，街坊们咧要外出休闲嘅外出休闲，消费采购嘅消费采购，大家系

0: 受唔到。早段依时间呢度咧系俾水浸过嘅。
1: 对啦，见到超市呢，日柒都成，比如讲黄龙超市嗰边日柒都成好多人噶。
0: 系啊，咁啊，但系咧受到洪水嘅影响咧，华龙超市其中嘅一间店叫做海船店咧，佢嘅货物咧就受咗影响嘅。
1: 佢先咧炖肉个猪背得几整齐嘅，咪啲灵药啊、碎骨啊、埋啊，全部都一摁柴穿噶。
0: 咁啊，当时咧水位比较高嘅新华路啦，咁啊卖水果嘅啲摊贩咧，由于系运唔入嚟呢个水果，曾经咧即系热闹非凡嘅水果街咧，就冇水果卖。咁啊，好多咧想嚟度买水果嘅街坊朋友咧，都拗晒头啊！哇，我冇水果食，我今日瞓唔着。而家好啦，啊喺呢度咧有水果卖，咁啊嚟度大商大商采购嘅街坊朋友咧，亦都乐于乐于。意不绝
1: 啊！络绎不绝，
0: 络绎不绝啊！我唔识啊，下次换翻粤语点讲？
1: 粤语嘅
0: 络绎不绝啊，
1: 不绝吧？
0: 真系。
1: 反正呢度怪讲先咧，佢先咧就歪复翻啊，正常嘅生活啦。啊，呢度怪讲硬咧，而且就讲啲歌有努力歌速。王者归来，
0: 菜市的婆婆咧亦都卖起咗青菜啊，
1: 对啦，
0: 早段啲时间咧觉得即系瓜咧就抵食个菜，咁依家喂啲青菜啲母母啊婆婆啊公公啊种落嚟咧，咁啊亦都卖翻寻常价，哎好啦。家下唔使食瓜啦，可以食翻菜啦，
1: 系嘛？这么大的家族是嘛？大户人家又在唔在乎嗰一蚊几毫啦？
0: 唔要噶，皮都咁多张，系咪留翻啲买皮钱俾你笑啊？
1: 要保养保养啲皮啊！啊，颈都好啲保养咯，啊，有啲咧要保养噶。
0: 咁啊，讲翻转头咧，真系8月11日啦，所剩嘅暑期无多。咁啊，学子们咧揸紧去玩耍嘅玩耍啊！啊，麦 Sir 最近咧亦都安排咗一个远途旅行
1: 啊，
0: 使我嘅仔仔咧为新学年咧加油吓！
1: 啊，对啦，啱啊，
0: 毕竟咧真系努力咗一个学期，好辛苦。
1: 所以咧，立抄入卷咧，有啲人咧就要铲铲肉桶啦，要去上课啦。所以咧，二咧二六卡个新声住诶咯，铁路一二三零六手机吃户端个新声个新声诶嘅功能咯。
0: 咁啊，可以咁讲咧，你。去旅游的旅游，去玩耍的玩耍，但是要及早地进行这个暑期后的回校的票据进行订票啦，几紧张下。
1: 所以近日新乡咧，你故事就佢系提交嗰只预约申请啦，噶
0: 系啦，咁啊符合咧，2026年级别嘅新生喺铁路12306手机端咧就可以进行学生资质验证嘅呢个版本当中咧填写相关嘅信息，咁啊到咗确认咗之后咧就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当中嘅专区啊。有專區接受你新生入學的板塊提供的呢個申請，然之後去驗證你。
1: 哎，對啦，仲有咧，你已真係學生資質個下年咧，佢都唔記得到咧，要就要一年三輪攞就苦係要自己辦噶啦。
0: 係啦，
1: 有冇曬你優啦噶？
0: 線上一個係線下，當然啦，咁啊將優惠裏邊咧設置為學生，再進入第我的呢個菜單欄裏頭，喺常用嘅功能裏頭咧有學生資質嘅檢驗嘅選項進行。勾选佢，然之后咧线下咧就可以带住自己嘅有效嘅身份证、学生证、火车票嘅学生优待卡啊，到人工窗口进行办理，或者到自动售票窗口进行办理。
1: 对啦，佢系提前咧，去车前第二省也都第十餐也都佢系预约，都佢系预约好你买票噶噃。
0: 系啦，
1: 而且七日单程车票最多咧，佢系标行本人才能够双问旅客，佢系真系预约噶。
0: 咁啊，学生系咪应该勤俭节约啦？系嘛，系咪应该咧，即系悭啲使啦？咁啊，而家学生咧可以啊，即系可以买普通列车嘅硬座，可以买硬卧，可以买动车 二等座、二等包座、多功能嘅高级座椅一等座，同埋动车嘅。
1: 咁都成数系数有噶啦，嗯，
0: 卧铺都可以啊。差
1: 唔多都成铺喺啦，嗯，佢系使用噶啦噶。成日咧几时喺嗰只时候佢支付嗰只票款咧？诶，嗰只几时咧就使汇车钱个大十六日啊，临时到七线咧就佢兑现你个二亿订单。

0: 咁啊订完咗之后咧，咁啊俾咗钱啊，咁啊最紧要咧就系要俾银纸。
1: 嗯，
0: 啊，俾銀紙咧就要爭緊時間，咁唔係系統裏頭咧會話你唔合格，然之後咧就取消你啊。咁開學咧咪規定喺咩時段開學期間當中要一定要買到票咧？啊，答案咧係不一定嘅。咁啊，只要你咧購買8月17號到9月14號期間之外嘅。同埋之內嘅學生票咧，都可以通過本人嘅身份證同埋錄取通知書咧，進行線下窗口去購票嘅。
1: 嗯，單箱嗰2026卡單箱都可以去睇睇相關嗰啲政策啊，優惠喎。
0: 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